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寻找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欢迎若比林，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安排王心凌2007年她的六专 Fly Cindy 当中的可爱舞曲风热爱。

0: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行礼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他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他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俊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31年前的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的《只有你》。接下来同样是诞生在1995年，是张清芳的《大雨的夜里》。这是张清芳呢在点将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1995年《神仙打架的乐坛》里，这张专辑拿下了台湾地区的销量年度第一。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看见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所写的，只是稍微不同而已。博尔赫斯是一个要我们多想友谊的人，他说，我想友谊或许是生活的基本事实，友谊有优于爱情之处，因为它不需要任何证明。在爱情问题上，你老是为是否被爱而忧心忡忡，你总是处于被爱焦虑的状态，而在友谊中则不必如此。你和一个朋友可以一年多不见面，他也许怠慢过你，他也许有过躲开你的企图，但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你知道他也就是你的朋友，你不必为友谊而操心。友谊一旦建立起来，他便一无所求，他就会发展下去。友谊有着某种魔力，某种符咒般的魔力。即便在诗里面，我们知道李白也仍然是一个写友谊远远多于爱情的人，他是个浪漫而且很热情的人，但甚少观涉情爱，偶尔呢写归情，也就是一个兴味盎然的旁观者。他的情感干干净净，时间的单位总是很长很大，没有那种动物性的只知当下欲念，连暗示都没有。他焦虑的是生徒悠悠的时间，但从不质疑情感。像博尔赫斯所说的那样，友谊对他来说有种符咒般的魔力。我想借用友谊来看人和书的关系，来看阅读，这种感情方式是最贴切的。作为一个读者，你和书之间就是纯纯的友谊，而不是爱上他。唐诺说，活在这个只会讲爱，不懂还不承认有其他情感方式的奇怪社会中，每天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够让人厌烦了，如果在书籍的美好世界里也得情色狂一般爱过来爱过去，这就让人有某种无可逃遁于天地的沮丧了。所以同样的错就别一犯再犯了，不要跟你的书谈恋爱。书不管作为一种知识智慧载体，或作为物质性的纸张、油墨、塑胶膜，还有装订的细线，都不是合适的恋爱对象。把恋爱保留给应该独占他的老婆或女友，这样对大家都好，你的生活也比较可能有安宁感。跟你的书保持友谊就够了。很多人也许不信，但友谊真的是比爱恋远远宽广而且精致的情感。好，今天我们一起读的是唐诺的阅读的故事，也感谢各位与我们今天一起聆听。轻阅读，我们下期再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Isaiah Berlin 他的经典作品新的中文译本，刚刚由大家出版，书名取作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主要收录了五篇文章，在叶浩教授所写的前言当中就帮我们解释了这五篇文章各自的来历，其中一篇是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是收录在1969年出版的自由四论当中。那自由四论这一本书就收了另外三篇，一篇是20世纪的政治观念，这是1949年书中最早的一篇文章，另外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有米尔与人生之目的。米尔就是 On Liberty 论自由这本书的作者，所以他跟自由，他如何呈现自由，这是重要的历史跟思想主题。那我们看第一篇，20世纪的政治观念，是美国期刊外交杂志的邀请，让 Isaiah Berlin 在这里延续了他对国际关系研究必须从思想跟价值观来切入的想法。第二篇，历史的必然性，直接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权所高举的史观还有他的核心概念来进行严厉的批判，原初也是一篇讲稿，演讲是在伦敦政经学院进行。当时和 Isaiah Berlin 齐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 Oakeshott 他是主持人，而台下聆听者包括了同样以批判马克思主义著名的自由主义哲学家 Karl Popper。 第三篇是关于 John Stuart Mill 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的经典著作，也是美国兰登书屋书库当中米尔的另外一部著作 On Liberty and Unitarianism 论自由与效益主义的导读，数十年来指引人们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据这篇文章的理解，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多元主义， Abandon 还有 John Stuart Mill 他的父亲老米尔所倡议的效益主义，不只存有一元论的思维，作为英国社会福利思想的根源，还有个人自由也有着干戈之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Isaiah Berlin 他如何描述 John Stuart Mill。 他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John Stuart Mill 那段特殊的教育经历，他的父亲 James Mill 是18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理性论者，完全不受当时新兴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老米尔就如同他的老师 Bentham，还有法国哲学唯物论者，将人看作一种自然事物，并且对人类的系统研究不只可以也应当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他们自信已经掌握了这一门人之科学的原理，并且坚信凡是在这种原理之光受教育由理性之人养成的人，都将因此免于无知，免于软弱，而无知与软弱就是思想跟行动当中一切非理性的主要来源，而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也是从这里诞生的。所以老米尔不让他的儿子 John Stuart 和其他孩童接触，小米尔的兄弟姐妹几乎是他仅有的友伴。这名孩童五岁会希腊文，九岁会代数和拉丁文，他被喂以一种由父亲精心提炼的知识饮食，由自然科学还有古典文学所组成，不包含任何宗教形象学，只有少许的诗歌。凡是 Benson 认为是人类愚昧跟错误所累积的东西一概不得碰触。至于音乐，或许因为被认为不易歪曲现实世界，就成为唯一可以自由从事的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实验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米尔在12岁的时候学养已经形同30岁的博学之士，他那种冷静清晰直白而极端诚实的自述当中，他说他自己的情感受到压抑，而他的心智过度发展。他的父亲老米尔毫不怀疑这项实验的价值，他成功培养出博学而且完全理性的人。 Bentham 关于教育的观点也因此证实彻底有效。在我们这个心理上不再那么天真的时代，这种训练的成果不足为奇。米尔在他成年初期首次经历痛苦的危机，
他感到人生缺乏目的，意志瘫痪，并且陷入了深重的绝望。凭借他训练有素甚至根深蒂固的习惯，他总能够将情绪上的不满化为清晰界定的问题。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疑问，他被教导要相信而且也确实尽力信奉的 Benton 式的普遍幸福理想，假如真的实现，那能满足他全部的愿望吗？他惊恐地承认不能。那么生命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他看不见存在的意义，他的世界再次显现干枯而且荒凉。他试图分析自己的状况，他是否完全没有情感，是否是一只正常人性已经萎缩大半的怪物。他觉得自己没有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他渴望死去。某一天他正在阅读几乎没有人记得的法国作家 Marmontel 他的回忆录，读到一段动人情节突然流泪，这使他确信自己仍然有情感，并且由此开始复原。这种复原表现成为一场缓慢、隐蔽、迟疑却深刻而不可抑制的反抗。反抗的是他的父亲和 Benton 派灌输给他的人生观。他开始读 Wordsworth 的诗，读 Coleridge， 也和 Coleridge 结识。他对人性、历史和人类命运的看法随之改变了。缪他的本性并不叛逆，他敬爱并且非常钦佩他的父亲，相信父亲主要哲学主张的正当性。他和 Benton 一同反对教条主义、超验主义还有蒙昧主义，反对一切阻碍理性分析跟经验科学发展的事物。这些信念没有终身都会动摇，然而他对人以及许多事物的理解却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并未公然成为效益主义运动的异端，倒更像是悄然离去的门徒，保留他认为正确或者是有价值的部分，却不再受其规律还有原则的约束。他仍然主张幸福是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但对于什么事物构成的幸福，没有他的理解就跟他的导师 Benton 大相径庭。他所珍视的不再是理性或者是满足，而是多样性、可变性、生命的充盈性、个人创造力难以解释的要神，还有个体群体以及文明的自发性、独特性。没有整个畏惧的是偏狭，以致是破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权威习俗或者是舆论对个人的压制。他挺身反对崇拜秩序跟奇异，甚至反对和平。如果和平的代价是抹去那些没有被驯服的人所展现的多样跟色彩，不灭的激情跟不受拘束的想象力，或许这正是对他情感枯萎而扭曲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一种自然弥补。到了17岁，没有他的心智已经定型了，他的知识装备在当时来自于任何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头脑清晰、坦率、表达精确、非常的严肃，而且没有一丝畏惧虚荣，也没有幽默感。接下来十年当中，他撰写文章跟评论，肩负效益主义运动正式推定的继承人的责任。尽管他的文章为他带来了盛名，使他成为难以对付的论者，也使得导师跟同道深感骄傲，但作品却始终不跟他们同调。他赞扬他父亲所赞扬的理性、经验方法、民主、平等，他也攻击效益主义者所攻击的最主要是宗教对直观又无法证明的真理，还有独断结论、深信不疑。这些在米尔还有其他效益主义者看来，会导致理性丧失，会产生阶级社会、既有利益，会压制自由评论，并且带来偏见、反动、不正义、专制还有苦难。然而重心转移了，老米尔跟 Benton 确实只追求快乐，不惜以任何最有效的手段取得。假如有人拿着科学证明能够使人永远满足的药给他们，他们的前提将迫使他们接受这个药，试着会消除一切恶事的万灵丹。只要最多数人获得持久的幸福，甚至仅仅是免于痛苦，那么如何达到这种状况并不重要。 Benton 和老米尔
都相信教育跟立法是通往幸福之路，但是假如有捷径可循，比如说服用药丸，或者是借由暗示的技巧，或者其他制约人类的方法，那以他们对原则的极端观测，他们可能会因为那是比较有效，比较节省成本，就认为这些方式比他们主张的要来得优异。无论在人生或著作当中，尼尔都清楚地表明他会断然拒绝这一类的解方，把它视之为贬义人性。对他而言，人跟动物的差异首先既不在于拥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工具与方法，而在于人是一种能够选择的存在。人在做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时候，是最真实的自己。人是骑士而不是马匹，人追求目的而不只是运用工具，而且以各自的方法来追求自身的目的。由此可推，方法越多样，人生越丰富，个体之间的互动范围越广，越新奇而且越出人意表的事物出现的几率也就越大。朝着崭新或者未曾探索的方向改变自身的可能性越多，也就会有越多可行的道路，行动跟思想的自由也就越宽广。而艾泽林用这种方式让我们从背景上去了解为什么詹姆斯·罗密欧他会产生这样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深远的自由的概念。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大家出版的新书，是经典的文集，最新的中文译本，作者是艾斯亚布林，书名自由的两种概念。这本书里收录了艾斯亚布林他写米尔江斯卓米尔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他跟我们解释江斯卓米尔是一位什么样的思想家，还有清楚而解释为我们解释了江斯卓米尔他的自由的观念。他说米尔在学说立场上不行以幸福为唯一追求，他深信正义，但当他颂扬个人自由的荣光或谴责任何试图限制或消灭个人自由的事物的时候，他的声音才最为真切。 Bentham 其实也是如此，不同于那些信赖道德或科学专家的法国前辈，他主张每个人都是自己幸福的最佳评判。然而对 Bentham 而言，即使人人都服下幸福药，整个社会因而提升或限缩到一种持续而单一的安乐状态，他的原则仍然成立。对 Bentham 来说，个人主义是一项心理事实，但对 Mill 来说，那是一种理想。 Mill 喜欢那种独立孤独抱持异议或敢于违抗继承体制的人。他在18岁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敲下一道响彻他终身著作的音符，他说基督徒其改革者曾以异端叛教者或独身者之名死于牢狱或火刑，其宗教在次次举止中宣称慈爱自由与怜悯，如今即取得诚实其受难的权利，却以同样的方式运用对他人施以报复性迫害，实在害人之极。终其一生，他始终是异端叛教者独身者的捍卫者，也是自由和悲悯的斗士。江斯卓米尔他的行为跟主张彼此互相符合，他以记者改革者还有政治家等身份所参与的公共政策，按 Bentham 所倡导而且由 Bentham 许多门徒成功实行的典型效益主义计划很少有关，包括大型工业金融和教育计划、公共卫生改革或者是对劳动还有休闲的组织安排。米尔在言论跟行动上自律解决的问题多半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那就是扩张个人自由，尤其言论自由几乎没有例外。当他宣称宁可承受战争也不要接受压迫，或在一场革命当中屠杀所有年收入500英镑以上的人，也许可以大大的改善社会情况，或者是断言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当时最卑劣的人。当巴兰遵勋爵因为提出法案要在英国境内密谋对抗外国专制者，把他列为刑事罪，但遭到国会否决因而下台，江斯卓米尔感觉到高度的欣慰。当他谴责美国内战当中南方邦联或者是在下议院为支持爱尔兰建国的芬尼亚会刺客辩护而引发了强烈的反感，或者是他发声支持女性工人殖民地人命的权利，因此成为全英国最知名的斗士，总是为了忍气吞声与遭受压迫的人挺身而战。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出他最看重的是自由与正义，相对的效益没有那么重要了。江斯卓米尔的文章跟政治上的支持使得杜伦伯爵还有他的英属北美事务分析报告得以左右两派联手反对时，得以在遭到左右两派联手反对的时候幸免于难，并且因而大幅促进了大英国协的支持。埃尔总督在牙买加犯下暴行的时候，缪也提供协助摧毁这个人的声望。缪在海德公园维护公共机会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反抗试图剥夺这个权利的政府，因为在他看来唯有如此少数者的声音才能够被听到。令激进分子大感意外的是他反对解散东印度公司，但他的理由在于与东印度公司那种带有家长作风但并非不人道的统治相比，政府那种僵化的控制更为恐怖。然而他并不反对国家干预，他赞成国家在教育或者是劳动立法上
出手干预，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如此，最弱小的人就会遭到奴役和压制，而且这样做即使限制了某些人的选择，会扩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这种种事迹的共通点不在于他们与最大幸福原则，也就是从 Benson 那里来的这种想法有任何的直接连接，而是在于他们关乎人权，也就是自由和宽容。而加布林要特别解释，他说，我不是指江斯罗缪没有和 Benson 效益主义的这种连结，他似乎时常主张自由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没有自由就无法发现真理，我们也就无从进行思想或者是生活实验，而只有这些实验才能够使我们发现新的未曾想到的方法，来使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这仍然被视为是价值的唯一终极来源。因此自由的价值在于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然而当我们追问没有所谓的快乐或幸福究竟是什么，答案却没有那么清楚。无论幸福是什么，在没有看来都并非 Benson 所理解的那样，因为 Benson 对人性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而且整体并不充分。 Benson 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缺乏想象性的理解，既不了解社会靠什么维系，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也不理解荣誉、尊严、自我修养，或者是对美、对秩序、对权力、对行动的爱。 Benson 所理解的

解的那样，因为 Bentham 对人性的理解显然过于狭隘，而且整体并不充分。 Bentham 对历史、社会或个人心理缺乏想象性的理解，既不了解社会靠什么维系，例如共同理想、忠诚、民族性格，也不理解荣誉、尊严、自我修养，或者是对美、对秩序、对权力、对行动的爱。 Bentham 所理解的只是人生的事物性面向，种种手段呢，还是它本身就是幸福的不同形态。对此 Charles Romeo 从来没有说清楚，他甚至指出幸福或者是效益并不能作为行为的判准，这等于一举动摇了 Bentham 体系最引以为傲也是他最核心的主张。 Mill 写过一篇论 Bentham 的文章，这篇文章在老米尔过世之后才发表。他说，我们认为效益或幸福是过于复杂而且不确定的目标，无法直接追求，只能透过各种次要目的作为中介，而对于这些次要目的，即使是在终极标准不同人之间，也可能而且往往能够取得一致。对 Bentham 而言，这套说法已经足够单纯明确，但 Mill 拒绝接受，因为它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人性观上。对 Mill 而言，幸福之所以显得复杂而且不确定，是因为他将人们事实上是为了自己才追求的各种目的把它纳入其中，而这些目的包括爱、恨、对正义、行动、自由、权力、美、知识还有自我牺牲的渴望等等。 Bentham 如果不是完全无视，就是错误的归入快乐当中。在 Mill 的著作中，幸福几乎等同于实现个人愿望，不论这些愿望是什么。这种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乎，这就将幸福的概念延伸到几近空洞。 Mill 仍然使用幸福这个词，但其中的精神，也就是效益主义之精神已然消散了。在 Bentham 那种老派实事求是的立场当中，如果幸福不能作为清晰而具体的行动判准，就毫无价值，而他原本试图取代的超越式直接主义空谈变得没有两样了。 Mill 确实补充说，当两项或以上的次要原则彼此冲突，就必要直接诉诸某一种第一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效益。但他没有说明抽掉具体而可理解的内容之后，这个概念会如何运作。所以 Mill 往往会遁入 Bentham 所谓的空泛的大原则当中，而这个倾向使人不免追问，从 Mill 的著作跟行动来看，他实际的价值排序是什么。如果以他的生平看他所倡导的主张作为依据，那么在公共生活当中，他的最高价值似乎很清楚，那就是自由、多样性和正义。如果有人质疑多样性，没有会反驳说，如果没有足够程度的多样性，许多目前完全不可预见的人类幸福形式就无从被认识，更无从被尝试或者是被实现，其中或许有一些生活比我们所经历的要来得更幸福。这是他的主张，这是他的效益主义。如果有人主张某种寄存可以达成的社会安排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幸福，那么没有一定会断然地拒绝这样的一个论证。这是没有他的自由主张。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从没有到艾塞尔柏林，这中间就建立起了非常坚实的西方尤其是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在现实上仍然能够提供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更能够给我们许多的提醒乃至于警告。这本大家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自由的两种概念，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所介绍的是，如果你坐得太久，你可能会破坏了你的血管弹性，而且你会容易中风。大家都知道，中风之后最糟糕的，首先被破坏的就是你的脑啊，所以会增加老年人的失智风险。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不要久坐。你在家里头呢，就算你不想出门，在家里头呢多走走，绕着客厅走，还有呢就是站起来伸伸腿，做做运动啊。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在也让你身体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呢会比较好。所以久坐容易中风，而且容易伤脑，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希望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久坐。如果老人家实在是年纪大了，腿不好啊，不好走路，那么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呢，你会帮老人家准备一个高背的椅子，让他没事的时候站起来，扶着这个椅背呢动动腿啊，包括慢慢的这个伸伸腿啦，摇摇腿啦啊，然后呢在这个扶着椅子呢，让自己半蹲一下站起来，半蹲一下站起来啊，就是告诉大家最重要就是不要久坐，因为它会破坏你的血管的弹性，而且容易中风，也会伤到脑，会增加我们失智的风险。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呢，尽可能在家里头呢要多走走，多动一动，而且哪怕你伸伸腿啊做做柔软体操都是很好的。不管你是上班族还是在家里头，千万不要做这个马铃薯，驮在这个沙发上不动。久坐是被大家低估的一个健康的杀手之一，而且很严重。它不仅会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很粘稠，容易形成血栓，严重甚至会导致了中风，而且还会悄悄地伤害了你的大脑。所以我们都知道，因为久坐中风，因为中风，结果你的大脑就会受到了重大的伤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人都觉得现代人呢都懒得走，为什么呢？因为看电视看多了，你说是不是呢？因为你看电视，你不太想要多动，结果呢，你反而呢越不动越伤害到了你的大脑。所以在家里头，就算你想要看电视啊或怎么样，我会建议大家站起来啊，扶着椅子，伸伸腿，伸伸手啊，然后呢你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客厅里面散步，对不对？这样子很多人因为你血栓导致中风，就是因为你不动，因为中风血栓伤害了你的大脑，也造成了老年人的阿兹海默症，让你有失智的风险。久坐现在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状况，包括你白天上班8个小时，你都坐在桌子前面打着电脑都不动，所以最好提醒自己每半个小时、1个小时站起来上上厕所，喝杯水，动动腿啊，动动手。久坐成为现代人的一个日常，这是好像很平静，其实是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一个很严重的东西，什么呢？定时炸弹。听听看啊，是不是很危险呢？它在我们的体内埋下了定时炸弹。心脏外科的医生呢，杨志娟，他就在他的脸书粉丝啊去跟大家分享。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呢，是生活规律，没有三高，而且每一年健检呢也都很正常。 可是有一次他从欧洲回台湾的时候，因为长途飞行，他突然觉得他的左小腿有点肿胀，会刺痛。他以为只是因为坐得太久了，是不是血管有点阻塞呢？没有想到他下机之后就突然头晕了，结果说话不清，右手无力，结果送到医院呢，紧急经过诊断呢，他是中风。原来是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他在飞机上坐得太久，导致了这个下肢深层静脉血栓，也就是血块脱落，应该进入到肺部，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血块呢，却走迷了路。它由心脏当中的一个先天性的小洞，这是一个卵圆孔未闭，结果这个小的这个血栓呢，意外的冲进了他的脑部，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悖论性的栓塞。这个情况的确很罕见，可是呢，因为他久坐造成了静脉血栓，而这个小血块冲进了他的大脑。杨志军医生呢，就特别的说，每五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有卵圆孔未闭，但只有当血栓形成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危险的状态。腿部的肿胀、发热、疼痛，或者你觉得你的脚有紧绷的现象，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个警讯。如果在正常生活当中，你有腿部的肿胀、会发热、会疼痛，或者你有单脚紧绷的现象，告诉你这是一个警兆，这表示说你可能会有中风的一个危险性，要马上去看医生。那么怎么样可以预防血栓呢？怎么样来预防呢？第一个，每天呢，不要老坐在椅子上面，每一个小时记得站起来，要动一动。啊，记住哦，一个小时50分钟，你站起来，让你的脚动一动，身体转一转，啊，甚至做一做弯腰的动作。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畅通，记得啊，多喝水。第三，就是规律的作息，要控制你的体重，不要太重了。如果你曾经有过不明原因的中风，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心脏的超音波的检查。在这里再说一次，每坐一小时起身要活动，要多动。第二个，多喝水，保持血液的流通，不要让血液太浓稠。第三，规律作息，不要让自己太重。第四，如果你发现你有中风的现象，赶快去做心脏超音波。久坐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限于血液的循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说，长时间的不活动本身就会让你的脑部呢会提早老化，导致所谓的阿兹海默症，就是老年人的痴呆或者失智，这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再其次，根据这个 eating well， 就是怎么样吃得好，这个专家也说，长期久坐会破坏我们血管的弹性，会让我们的血压、血糖、胆固醇会降低啊，血糖也会降低，胆固醇、血压都会在调节的能力上会降低，而进而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呢会有增加。而心脏跟大脑的健康是有关联的，血管受到损害，血流减少，我们大脑得到的氧气跟营养就不够了，所以我们的大脑都要靠血管来输送营养， 而我们的血量减少，血管受到损害，循环不畅，那么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不动也会增加身体的发炎。当你说在家里头老是坐在电视机前面不动不运动，你就会有长期慢性发炎，会得到阿兹汉默症，会有心脏病，会有糖尿病。你有没有发现你坐得太久常常会觉得不舒服，好像心情发闷？的确，因为你不动，你所有的东西呢都在一个静止的状态，所以呢长时间下来你就容易感觉到身体变差，睡得不安定，会有忧郁，会有压力的存在，而这就会阻止到你的海马回海马回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管我们的智力，管我们的认知能力的，而这些呢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也就会造成我们脑部的一些损失，包括记忆，包括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感觉等等。睡眠不够，你有没有觉得常常你睡得不够，你就会觉得哎呀脑袋昏昏沉沉？的确，因为睡眠不足它妨碍了大脑清除废物，这也跟老年人的失智有密切的关联，包括还有贝塔的淀粉蛋白质的堆积。所以我们要多运动，多运动，打打太极拳呐，在家里慢跑啊，弄个跑步机啊，在机器上面走路啊，听音乐啊，让自己要多动啊。所以老年人千万不要不动。很多老人家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不敢动啊，怕摔跤。其实呢，慢慢动都可以，包括扶着桌子，扶着椅子，伸伸腿啊，然后让自己转转身呐，随着音乐跳动跳动。而且我很鼓励老人家啊，就学跳舞啊，夫妻两个人跳跳慢步啊，跳跳慢三步慢四步都很好。总而言之，让你自己维持有节律的一种生活，让你每天走路都有一种节奏感，觉得音乐在跳动，让你走路也感觉不一样。保护大脑有五个策略。第一个就是不要久坐啊，每30-60分钟起来走走，伸伸懒腰啊，开开电视啊，唱唱歌啊，让自己深呼吸。我觉得你不想动了，你就站在那里做做柔软体操啊，也很好。那么第二个就是多运动取代你的静态的活动，没事的时候呢，到外面去买买东西啊，散散步啊，看看风啊，看看云呐 这也很好。维持良好的饮食，所谓的地中海饮食就是告诉你不要多吃糖，不要多吃肉，最重要多吃有营养品的东西，不要忘了每一天啊吃点维他命。还有呢，就是要阅读，要学习新的技能，保持跟人的交流，跟人家讲话，甚至看电视，看看新闻，注意这个主播在说些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来跟他回应啊？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跟对方对话，用脑子去想。比方他讨论一个什么，你可以再想啊，诶，我觉得，诶，你这个还不错啊，我可以试试看啊，这样子。还有最后呢，就是稳定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这对我们的心脏、大脑很重要。也就是说，请各位老人家稳定你的血压、血糖、胆固醇，告诉自己这几方面你要去注意，不要胆固醇太高，不要血糖太高，不要让血压太高。不管是什么样年龄的人，久坐都会让我们的脑老得很快，所以要动一动，让血液的循环是通畅的，让我们的身体是有动的感觉啊。因为你远离中风，你多动，你就不容易中风，不容易失智。在这里呢，我希望听众朋友都能够记住多动多动，所以人家说要活动活动嘛，人活着就要动，要活动， 保证你的健康，保证你的智力，保证你在各方面的反应都是活的。这一点也希望我们大家彼此在空中鼓励啊，好好的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了吧，
5: 是的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周呢，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主要听的是80后90后为主的段子。今天呢，刚开始我们要为您播一段啊，年长一些的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的节目。他们二位呢是60后，也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就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他们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档了，一直到如今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趣味标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2: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呀，
3: 没错，
2: 大家伙儿喜欢听相声，
3: 是
2: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3: 对啊，
2: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3: 这是我们的功课，
2: 像什么歇后语，
3: 嗯，
2: 省略语，
3: 哎，
2: 流行语，
3: 对，
2: 都得研究。
3: 是，
2: 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3: 知道一些。
2: 知道一些。
3: 对对对，
2: 那我问你几样啊。
3: 随便问呢，
2: 你说说。流行语里边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3: 那张嘴就来呀！
2: 啊，
3: 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2: 不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流行语，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哎，漂亮姐来了，漂亮妞哎。不行，没听明白。
3: 那应该怎么说？
2: 流行语啊？那应该是靓妹。
3: 靓妹，
2: 哎，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3: 那叫
2: 甜妞。
3: 哦，
2: 嗯，再问问你，
3: 什么？
2: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3: 那就不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3: 叫什么呀？
2: 那叫帅哥。
3: 哦，
2: 啊，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3: 那叫
2: 酷。
3: 哦，
2: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3: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来
2: 啊，
3: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流星雨。
2: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那是
3: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2: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3: 怎么不挨着？
2: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3: 你算猛大伯的啊。
2: 怎么样这些词儿？
3: 这都知道。
2: 又知道了。
3: 你玩
2: 了。那我再问问你，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3: 丑女
2: 啊，
3: 流星雨。
2: 对呀、
3: 这我不知道，
2: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3: 那叫什么呀？
2: 恐龙。
3: 恐龙？
2: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3: 啊，
2: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3: 是够寒碜的。
2: 丑男怎么说呀？
3: 那更不知道了。
2: 青蛙？
3: 好嘛，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还真是头回听说。
2: 胡说！
3: 真的？
2: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3: 说什么呀？
2: 孔内青蛙。
3: 我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什么意思
2: 啊？这都不懂啊？
3: 我不懂日语啊。
2: 恐龙青蛙
3: 怎么回事？
2: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3: 不是，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2: 这也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了。
3: 哪句啊？
2: 不是一家人呐，他不进一家门。
3: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啊！
2: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3: 那比你差。
2: 哎，比我你差远了。
3: 哟呵，
2: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3: 研究什么了又？
2: 标语。
3: 标语，
2: 哎，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3: 嗯、
2: 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3: 是吗？
2: 远了不提。
3: 嗯，
2: 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3: 哦，私人轿车。
2: 那标语贴的
3: 啊，
2: 五花八门的。
3: 能给举个例子吧？
2: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
3: 嗯，
2: 我看见一个人车后头贴着这么几个字，
3: 写的什么呀？
2: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3: 是吗？
2: 首先是大龄，
3: 嗯，
2: 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3: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
2: 啊！
3: 上回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2: 怎么写的？
3: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2: 反正看着他你得踩刹车，
3: 离远点。
2: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3: 自嘲型？
2: 哎，
3: 怎么写的？
2: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3: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又想起一条来
2: 啊，
3: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修车那修，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3: 吓唬人呢。
2: 嗯，
3: 写的什么呀？
2: 女司机
3: 哦，
2: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女魔头
3: 啊，魔鬼的头啊，这时候吓唬人的。
2: 更有甚 着弄副对联贴到后头了。
3: 对联？
2: 哎，
3: 上联写的什么呀？
2: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3: 下联呢？
2: 油门刹车分不清。
3: 哎呦，哎，有横批吗？
2: 催我跟你急。
3: 好啊，
2: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3: 是吧？
2: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3: 哎，
2: 平平安安回家来，
3: 这多好。
2: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3: 什么？
2: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对，新评选出来的。
2: 你发现了没有？
3: 嗯嗯，
2: 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3: 哦，
2: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3: 哎，而且这个语句一定要短小精炼，
2: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3: 是吗？
2: 词不达意
3: 啊，
2: 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3: 有这样的标语？
2: 太有了。
3: 你说说。
2: 这不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那真是大开眼界。
3: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2: 大家伙都知道，
3: 嗯，
2: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3: 对，
2: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3: 嗯，
2: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
3: 能给说两条吗？
2: 有的地方写，
3: 写的什么？
2: 农村想不穷，
3: 嗯，
2: 少生孩子多种树。
3: 啊，
2: 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3: 哎，
2: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3: 养猪不占指标吗？
2: 是这么理解。
3: 哎，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3: 写的什么？
2: 结贫穷的渣，
3: 嗯，
2: 上致富的环儿。
3: 呀，
2: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3: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一人结扎，
3: 嗯，
2: 全家光荣。
3: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2: 怎么没错误啊？
3: 这怎么了？
2: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3: 哦，
2: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3: 嗯，
2: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3: 喊什么呀？
2: 拿结扎的，
3: 哟，
2: 上咱们家喝喜酒去吧。
3: 嗨，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2: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3: 又吓唬人。
2: 哎，
3: 写的什么呀？
2: 一人超生，
3: 嗯，
2: 全村结扎。
3: 哎呦，株连九族啊。
2: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3: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2: 有啊，
3: 你再说说。
2: 有一条写的是，
3: 嗯，
2: 今天你睡了吗？
3: 睡了吗？
2: 税务的税。
3: 哦，交税那税。
2: 你说这词谁听得明白？
3: 哦，
2: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3: 什么？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这没错。
2: 怎么没错啊？
3: 嗯，
2: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3: 是啊，
2: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3: 绕着人玩的啊，
2: 哦！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3: 还有什么呀？
2: 放火烧山
3: 啊，
2: 牢底坐穿，
3: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2: 横卧铁轨，
3: 嗯，
2: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3: 是啊，
2: 光揽无童
3: 啊，
2: 偷也没用。
3: 好嘛，还挺客气。
2: 严禁触摸电线
3: 啊，
2: 50000伏高压
3: 哦，
2: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3: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2: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3: 嗯，
2: 投案自首是犯罪。
3: 这话可不对啊。
2: 别着急，
3: 嗯，
2: 拐个弯了您再瞧。
3: 什么？
2: 分子的唯一选择。
3: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的呢。嘿，
2: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3: 写的是
2: 牛皮癣500米。
3: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啊，这个。
2: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3: 第一条写的是
2: 保护野生动物，
3: 啊，
2: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3: 您说算哪科的？
2: 第二条也好玩啊，
3: 写的是
2: 垃圾分类，
3: 啊，
2: 从我做起。你说我算什么垃圾？
3: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我告诉你。
2: 你才人渣呢。
3: 嗯，
2: 你还别说，
3: 啊，
2: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3: 我们家门口？
2: 对，
3: 写的什么呀？
2: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3: 去哪儿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趣味标语。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段叫做科学科学。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很多节目啊，都是以叠词的形式命名的，比如说从前从前、旅游旅游、工匠工匠、前任前任、租房租房等等啊。今天我们请您听这段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第11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展演当中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
4: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啊，是来自我们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和孙超。那么他们呢是一对创作型的演员，演出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而且熟悉他们的朋友啊，您也了解他们写的这个相声呢，名字好像都有一些规律。你比如说从前从前， 结婚结婚，租房租房，都是词组重复式的。最近他们又弄了一个新作品，叫科学科学，咱们一起来听听。掌声有请刘钊、孙超。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3: 哎，谢谢。
5: 哎，非常高兴来这里演出。
3: 是，
5: 刚才也不是外人。
3: 嗯，
5: 诗歌英宁哥和月波哥，
3: 呵，
5: 哎，唱的多好啊。
3: 嗯，
5: 真是那叫怎么说来着，矬老婆高升。真准确。给我们换上来，可能大家并不了解。
3: 哎，
5: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3: 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3: 是他。
5: 他叫孙超。
3: 是我呀。
5: 今天这么多好朋友。
3: 对，
5: 把我们的小名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3: 哦，您这介绍的真全面。
5: 哎，对，嗯，我小名叫佳佳。
3: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3: 我
5: 了解。
3: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5: 啊，
3: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我告诉你，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哎，你不觉得我这小名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5: 这名字它大气，
3: 那有什么用啊？那个，
5: 哎，孙超
3: 啊，
5: 年轻的相声演员。
3: 哎，对了，
5: 真是年轻。
3: 是，
5: 96年。
3: 对了，
5: 96年出生。
3: 嗯，
5: 今年刚
3: 24岁啊。
5: 24岁。
3: 是。
5: 哎呦，对于男生来讲，
3: 怎么样？
5: 花一样的年纪。
3: 谢谢。
5: 长得跟根儿一样。
3: 谢谢。而我没要求你夸我的，
5: 是这羡慕你年轻。
3: 啊，您甭说这个了。啊，
5: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3: 嗯，
5: 年轻人，
3: 嗯，
5: 标准的九五后，
3: 嗯，
5: 身体不是很好。
3: 怎么呢？
5: 免疫力差
3: 啊，
5: 老得病。
3: 啊，
5: 这今天演出，
3: 啊，
5: 前天病刚好
3: 啊，
5: 是不是
3: 不好？
5: 哎，黄疸也是病刚好。
3: 我黄疸刚好
5: 啊。
3: 哦，是我可能我记奶记得太晚了，也是。
5: 这话说的，
3: 我24了，我黄疸刚好。
5: 好了呀。
3: 是得好，不好我就是个胆，我可能我
5: 身体不太好
3: 啊，
5: 老跟家窝着。
3: 哼，
5: 但是你说人家年轻人，
3: 嗯，
5: 知识丰富。
3: 哦，
5: 之前我们聊天，
3: 嗯，
5: 我们聊到我小时候，
3: 嗯，
5: 去咱们北京那动物园西直门那个，
3: 嗯，
5: 问老师，
3: 嗯，
5: 哎，这是什么动物啊？
3: 嗯，
5: 那是什么动物啊？
3: 是。
5: 最后我说老师，
3: 嗯，
5: 那个，嗯，人是属于什么动物啊？
3: 我们都不拿自己当动物。
5: 我们老师就说，
3: 嗯，
5: 人是高级动物。
3: 这不对，老师，人属于是哺乳类动物，知道吧？
5: 哎，你看，
3: 啊，
5: 应该说这波年轻人的知识体系就完整。
3: 这没有，这都知道
5: 啊，都知道，
3: 都知道。
5: 哎，那既然这样，
3: 哎，
5: 我考考你，
3: 啊，可以呀，
5: 啊？你知道，
3: 嗯，
5: 鲸鱼是什么动物吗？
3: 啊，也是哺乳类动物啊。
5: 可以，
3: 那当然了。
5: 啊，鸭嘴兽
3: 也是哺乳类动物。
5: 行啊，
3: 那当然了。
5: 大骆驼
3: 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是啊？
5: 考考你，
3: 我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啊，
5: 嗯，
3: 什么猪？哎呀，
5: 嗯，
3: 我跟你说这个，你可能你都听不懂。
5: 啊，
3: 我这么给你解释啊，
5: 你说啊，
3: 就是，哎，就这么说啊，就是，啊，凡是能下奶的动物都是哺乳类动物。
5: 哦，
3: 你看就能听明白这个，你知道吧？说稍微高深点听不懂。
5: 鲫鱼，
3: 不是那个。咱俩就是沟通上是有什么障碍吧？咱俩
5: 啊，
3: 鲫鱼
5: 啊，
3: 我说能下奶，自己能下奶。
5: 哦，
3: 不是他能给我妈下奶。啊，还鲫鱼啊？你这行，你给我那黄疸的病根都找着了啊。
5: 严谨，
3: 您正研究这个，您就这个，
5: 哎，严谨研究的多了
3: 啊！您是，
5: 我这人态度很严谨，
3: 是吧？
5: 无论是对相声，
3: 嗯，
5: 还是对科学，
3: 嗯，
5: 尤其是我想冲击一下，
3: 嗯，
5: 诺贝尔奖。
3: 您这都想瞎了心了，
5: 哎，
3: 这人呢？
5: 哎，你看5年前屠呦呦教授得诺贝尔奖
3: 啊，对呀，啊，
5: 咱们研究相声也严谨，跟人学习
3: 啊。那倒，哎，是那。
5: 哎，超，啊，你说到这儿，
3: 嗯，啊，
5: 你说有一天，
3: 嗯，
5: 我要证明这世界上有鬼，
3: 啊，
5: 能获得一个诺贝尔什么奖？
3: 反正你得什么奖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得诺贝尔给你颁奖的，是吧？你这么考虑，就这个事儿，如果就是他不去，他就不成立，你知道吧？
5: 你是不是在挤兑我？
3: 啊，不，我想殴打你，我现在，我还挤兑你，这都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5: 这是一种愿望
3: 啊，
5: 对不对？
3: 啊，
5: 你说有一天之前我们俩青年相声节一等奖，
3: 哇，
5: 大家那么高兴，
3: 哎，
5: 哪天我得了诺贝尔奖
3: 啊，
5: 哎呦喂，
3: 啊，
5: 我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
3: 啊，
5: 我那天我就不坐经济舱了
3: 啊，
5: 我就头等舱
3: 啊。我以为还有比经济舱更次的地方呢，我以为。
5: 我就得我先下来
6: 啊！您先下来，
5: 我先下
6: 来，我都看空姐先下来了。
5: 他一开门，我先下
6: 啊！
5: 哎呦，底下群众都议论我，
6: 啊、是吧？
5: 哎，就他，不是？
6: 哎，我问一下，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奖？
5: 你就议论我，
6: 啊、这是议论你。
5: 来来，哎，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奈诺贝尔就来了。
6: 啊！你看那天那波观众真有节奏感，他们。
5: 哎，对，我一看那波观众，我也回应。
6: 啊、
5: 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我拿着诺贝尔带刺的玫瑰。
6: 你掉板了，你知道吗？你
5: 不是，
6: 你没有观众节奏强，我告诉你。
5: 哦，反正很高兴
6: 啊！
5: 哎，当然那个没实现
6: 啊。
5: 为此，我准备拿出一部分钱来。
6: 干嘛呀？
5: 作为研究科学的基金
6: 啊，
5: 咱们有一种态度
6: 啊，
5: 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换成钱
6: 啊，
5: 那种实用主义不是科学的态度。
6: 您这还真好，
5: 对不对？
6: 您这基金大概有多少钱呢？
5: 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
6: 未知数，
5: 是因为要根据我戒备的额度，
6: 对，根据戒备的额度，
5: 哎，对对对，
6: 你这两天合适，这两天双十一有活动，这两天，
5: 反正咱努力吧，
6: 啊，是
5: 努力。咱第一个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6: 啊，什么呀？
5: 智能汽车。
6: 智能汽车
5: 没听过吧？没听过吧？
6: 啊，没。
5: 我那汽车能互动
6: 啊，
5: 各位能互动吗？
6: 能互动。
5: 比如说，
6: 啊，
5: 往车里一坐，
6: 啊，
5: 加加加加，我想听歌。
6: 怎么？你要给汽车唱一个啊？你啊？
5: 你叫出小名，这是唯一的 ID
6: 啊！我寻思汽车喊你呢，我以为。
5: 加加加加
6: 啊！
5: 我想听一个小城故事
6: 啊，想听小城故事啊。
5: 小城故事多。
6: 我这家庭岁数也不小了，这该啊。
5: 比如你
6: 啊，我
5: 往车上一坐
6: 啊，我得听点新歌。
5: 哎，你听什么？
6: 我听那个周杰伦那个某一头新歌。
5: 某一头啊，
6: 对，
5: 往车里一坐
6: 啊，我往车里坐。
5: 李志刚，
6: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这个
5: 唯一 ID，
6: 没别 ID， 你能别把小名都告诉他们吗？你啊。
5: 李志刚
6: 啊，
5: 忘听周杰伦的某几头
6: 啊，喝你瞧瞧，
5: 来杯莫吉托。
6: 我听着，这还是家家唱的，这个，这还是他，这肯定的，
5: 智能啊，
6: 是太智能了。
5: 哎，比如说，佳佳佳佳
6: 啊，
5: 忘听你新闻
6: 啊，听新闻，
5: 北京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了，告诉你个新闻
6: 啊，嚯，这是新闻，这是啊，你不知道吧，佳佳，东京那都延迟了，那个。
5: 李志刚
6: 啊，
5: 我想知道明天多少度，
6: 哦，
5: 好知道戴不戴手表，
6: 那有什么关系呀？那个
5: 啊，
6: 戴不戴怎么？你现在出门都靠拿表带取暖呀？
5: 科技互动，
6: 这有什么可互动的？这没什么用，您就是给那蓝牙音箱放车里了，
5: 嘿嘿，不是放车里
6: 啊，
5: 是嵌车里。
6: 哦，那我听着，你这车当年也是低配的版本，是吧？
5: 关键导航
6: 啊，还有导航，
5: 导航，
6: 啊，导航怎么现在都有导航，知道吗？
5: 现在咱们那个导航
6: 啊。
5: 语气太平和，
6: 这什么意思呀？
5: 没有情绪
6: 啊！
5: 比如说，
6: 嗯，
5: 前方50米右转
6: 啊，是都这样啊？
5: 哎，前方50米右转
6: 啊，对，那我要开过了，他就换词儿了呀？
5: 啊，对呀，
6: 啊，
5: 前方掉头
6: 啊，
5: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6: 这多好多人性啊！
5: 这不行，你不长记性啊！你下次你还走错呀？我这才有情绪。
6: 你等会儿导航要让我长记性，
5: 哎，比如说
6: 啊，
5: 前方50米右转啊。要右转了，要拐，知道不知道？提前并线，别跟那渗着，往那边走。哎，对，拐，还我拐，哎呀，完了。
6: 哦，我这就过去了。
5: 过去。
6: 您等，不是人家这里有点意思，那我过去怎么办呢？
5: 过怎么掉头回来？怎么办？能怎么掉头回来呀？对不对？
6: 我问你是给你爸爸搁车里了吧？你？
5: 哟。有情绪，
6: 太有情绪！我出门我让导航数了一顿，您看了吧？
5: 长记性，能互动。
6: 啊，是长记性了，我，
5: 哎，
6: 这就能互动。您研究真研究了有用，研究那发动机行不行啊？
5: 发动机，
6: 哎，对了，研究研究发动机，改进那个，
5: 额度不够。
6: 啊，对，反正也是，他这发动机你要研究坏了，这咸鱼卖不出去，你这个。
5: 哎，对，
6: 是我就是，哎，那这么办？你研究点跟那生活有关系的，可以，我觉得。
5: 真的科学，
6: 嗯，
5: 高科技。纳米，知道吗？纳米，
6: 我知道纳米，我能不知道纳米吗？
5: 知道啊，
6: 纳米，腊八粥里有，对不对？纳米吗？纳米，
5: 纳米是计量单位
6: 啊，
5: 知道吗？纳米机器人，
6: 纳米机器人，
5: 哎，这么大吧？
6: 这是纳米啊？
5: 嗯，
6: 老师，我看你这叫一米，知道吗？
5: 嗯，纳米机器人能小啊？
6: 不是，纳米机器人干嘛的呢？
5: 干什么
6: 啊？
5: 心脏起搏器。
6: 这么大的心脏起搏器，我告诉你，外国的吸血鬼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5: 这个能互动，本来这么大，你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就这么点儿啊，我心脏里了。
6: 是，别人一喊大扑，我死了，
5: 什么都不懂啊，他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6: 是，我太不懂了，我
5: 他只能听懂你的指令
6: 啊，他就听我一个人的。
5: 哎，能跟你互动，
6: 他跟我互动。
5: 哎，当然了，
6: 就我俩能听见是吧？
5: 对呀、
6: 啊，你比如说、啊、你按着心脏，
5: 我俩能听见，就你们、啊、都能听，都能听见、
6: 哦，都能听见，
5: 小点声啊。到晚上了，到晚上，李正刚，该睡了啊！几点了都？那电视有什么瞧的呀？该睡了啊！
6: 我问你，那人工智能就没有和蔼一点的吗？都，
5: 要不你不长进
6: 啊啊啊！
5: 第二天早上七点多
6: 啊，
5: 李正刚
6: 啊，
5: 该起床了啊！几点了都？
6: 你看我这小名传的真快，你看啊。
5: 哎，这还能提你的家人呢。
6: 哦，哦，
5: 哎，对，
6: 他们也来帮助我。
5: 哎，帮助你，
6: 啊、这倒是有点意思。这个，
5: 哎，比如说，啊、这就是光是作息时间。
6: 嗯嗯，
5: 出去也可以。
6: 哦，我出去怎么了？
5: 比如说去了这个，
6: 嗯、啊，
5: 三里屯。
6: 啊，我你想净走大辙，三里屯。
5: 哎，三里屯。夏天的时候，
6: 嗯，
5: 好多美女，
6: 嗯，
5: 他也爱看。
6: 啊，是。
5: 那起不去。李正刚，李正刚，别瞧了，嘿。还往下瞧，哎呦，别瞧
6: 了、
5: 哎！
6: 这打住了吧你，我你歇会儿吧你，
5: 我歇会儿你扛得住吗？
6: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
5: 哎，对，这高级吧您、
6: 啊？您这太高级了，但是这不行，嗓门太大。但您那都我隐私，您弄点跟隐私没关系的，整不整啊？
5: 这对
6: 啊，
5: 隐私，智能马桶。
6: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你、啊、
5: 怎么了？
6: 跟隐私没关系的。
5: 没关系，就家里马桶智能马桶、
6: 啊、
5: 大家见过吗？
6: 那你都大伙都见过，智能那都呲水呢，都有那个
5: 呲水呢，顶多呲凉水呲热水。
6: 对呀、
5: 啊、咱这智能
6: 啊
5: 能互动。
6: 你知道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你知道吧？
5: 那有什么可怕的？
6: 我怕我聊不过他，我我让他说出来，我接不住啊！
5: 能互高级
6: 啊，就高级。
5: 比如说你上完洗手间，
6: 啊、
5: 小便完以后，
6: 啊，
5: 李正刚，李正刚，
6: 我听他喊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这玩意儿，
5: 你这够黄的！
6: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他怎么什么都说呀？
5: 互动
6: 啊，
5: 上火了吧你？
6: 哎呀！
5: 少吃牛羊肉、
6: 哎、
5: 那海鲜少吃吧你。
6: 不是咱俩在这聊这合适吗？咱们
5: 关心你
6: 啊。是，我太关心，我对着马桶聊吃的，我
5: 隐私就你们俩知道。
6: 您太隐私了，这不怎么样、哎、这个您好好踏心的好好弄、
5: 哎、
6: 就弄着没用的。
5: 哎呦，这态度还有好多呢、
6: 啊、还有什么？
5: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
6: 啊，
5: 夹子夹住了，它会说话
6: 啊。这怎么说话呀？
7: 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个又夹住一个。
6: 你看他那人工智能都体现在能说话上了，你看了吧？
7: 一下雨关窗户，
6: 啊啊，
7: 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6: 好，这词儿都一样的。
5: 最牛的
6: 什么呀？
5: 是这智能墓碑。
6: 什么
5: 智能墓碑？
6: 智能墓碑有什么用啊？
5: 让坟地不再寂寞。
6: 这什么话？这
5: 那边一出殡，这边还说话
6: 呢。这怎么说呀？
7: 好消息好消息、
6: 啊、
7: 旁边又死了一个。
6: 我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钊、孙超合作的相声《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我们在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剧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相声新作啊，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屡获大奖的梁鸿浩、杨凯合说的纠结啊。顾名思义，这段贴近生活，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态。作者呢是相声作家康寻，好，听您听这段纠结。
0: 大家好，今天是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2: 哎，
0: 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节目，
2: 第二场的第一个节目，
0: 没想到
2: 啊，
0: 居然听到了掌声。
2: 哈哈，有几个朋友给鼓掌，
0: 但是您这鼓掌啊，
2: 啊，
0: 打乱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0: 我现在我就纠结
2: 啊，
0: 你说我这个眼神儿
2: 啊，
0: 跟哪边的观众交流呢？
2: 这有关系吗？
0: 我本来设计的
2: 哦，
0: 我是冲着这边的观众说。
2: 哦，
0: 可是我刚才一上来
2: 怎么
0: 我听那掌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2: 哎呦，
0: 你看，
2: 那你呀、啊，跟这边的朋友说两句去。
0: 没听见呀、啊？
2: 嗯，
0: 那叫好声是中间的观众喊的。
2: 有吗？哎呦，还真是啊。那你怎么办呢？
0: 那两边的观众就白鼓掌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我就纠结呀、啊。你说我这一双眼睛，
2: 嗯，
0: 我看哪边能把大家都照顾到了？
2: 就您这眼睛看不看也不要紧。
0: 我就是这个窗口小点啊。
2: 人家别的演员上台演的都挺好，你怎么这么纠结？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0: 我是天秤座。
2: 天秤座怎么了？
0: 就天天就爱纠结。
2: 是吗？
0: 这还是在舞台上呢、
2: 啊、
0: 生活当中我纠结的事儿更多了。
2: 生活里什么事儿纠结？
0: 太多。我随便举个例子
2: 啊，你说说。
0: 你说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2: 啊，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当亲妈看？
2: 哦，这是问题。
0: 跟老丈人喝酒，
2: 嗯，
0: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2: 这什么姑呀？这是
0: 买车，
2: 嗯，
0: 你说是日系还是欧美？
2: 啊、哦，有选择。
0: 我这眼睛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2: 你哪戴得进去那玩意儿？
0: 去超市买不买特价？
2: 嗯，
0: 看病挂不挂专家？
2: 嚯、
0: 哦，炒鸡蛋西红柿放不放糖？
2: 哦，
0: 那狗粮
2: 嗯，
0: 到底好不好吃？
2: 你买二斤尝尝啊！
0: 哎，我一个人，
2: 嗯，
0: 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2: 这有什么不行？吃吧，
0: 一个人吃火锅
2: 啊，
0: 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2: 没有人关注你。
0: 哎，那我能不能点情侣套餐？
2: 你有病吧，你一人吃你点什么情侣餐呢？
0: 点一份我不够吃啊。
2: 好，
0: 还有、嗯、吃火锅吃了一半
2: 啊，
0: 我能不能上厕所？
2: 去呀、啊、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2: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2: 那你拿着点，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2: 哎，对，怎么都不成。
0: 对，还有吃火锅。

0: 上厕所。
1: 去呀、啊！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1: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1: 那你拿着点儿，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1: 哎，对。怎么都不成、啊、
0: 对，还有吃火锅、啊、你选什么锅底儿、
1: 哦、
0: 你就什么小料、
1: 哦、
0: 点不点啤酒、
1: 嗯、
0: 最后要不要烧饼、
1: 嗯、
0: 身上怎么能没味儿、
1: 嗯、
0: 吃完该不该回家、哦、到家喝不喝酸奶、
1: 嗯、
0: 喝酸奶哪个牌子好、
1: 嗯、
0: 喝完酸奶
1: 怎么样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儿
1: 哎嗨行行行行行
0: 哎你说我儿子
1: 哎呦呦呦呦呦
0: 不美
1: 有这功夫你多买几瓶酸奶
0: 你说这事儿不纠结吗
1: 这事儿有一件值得纠结的吗？
0: 哎，昨天晚上那事儿，
1: 啊，
0: 昨天晚上那事儿纠结我一宿没睡着。
1: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的闺蜜，
1: 嗯、啊，
0: 偷偷要加我微信。
1: 哎呦，
0: 朋友们，你们说这能加吗？
1: 你看，你看，小朋友都说，
0: 那这是各类人，
1: 能哎加。这都不叫事儿，
0: 加什么呀？你别跟着起哄。
1: 怎么了？
0: 您想想，作为一个男人，
1: 啊，
0: 跟媳妇儿的闺蜜走得太近，
1: 怎么？
0: 这是作死的节奏啊！你看，这都是有体会的。
1: 哎，有什么体会、啊？
0: 你这突然，
1: 你呀、啊
0: 啊，
1: 要是害怕就别加了。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1: 嗯。
0: 我要是不加、
1: 哦、
0: 我会不会错过一些事情
1: 您瞧他这个猥琐的表情
0: 不是我这心里边我痒呀、
1: 哎哎哎哎、
0: 这么漂亮一姑娘
1: 加吧加吧看出来你加吧
0: 不能加、哎、
1: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这情况、
1: 啊、
0: 我跟我媳妇儿、
1: 啊、
0: 从小就认识
1: 哦
0: 六岁、
1: 啊、
0: 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1: 那这也太小了这
0: 都是我的榜样这、哎、
1: 什么榜样
0: 这我要不我加了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他呀
1: 别加了
0: 我对得起刚才起哄这些位朋友吗
1: 嗨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您说我加是不加
1: 不是你问得着我们吗这你这么一搞破鞋的事儿你老跟我们打听什么呀你
0: 人家搞破鞋呀、
1: 啊、
0: 这种事儿你左右为难呀你这心里边纠结呀
1: 我告诉您您这一件正经事儿没有
0: 哎我要说一正经事儿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能跟我一块纠结
1: 你别说别人什么事儿
0: 我就问问你啊
1: 嗯
0: 每天我怎么上班
1: 你原来都怎么上的吧
0: 我怎么走你说
1: 现在你北京这个交通坐地铁
0: 啊嗯
1: 又快是不是
0: 好主意地铁很方便
1: 啊、
0: 嗯、从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坐地铁40分钟
1: 这多好啊
0: 上地铁得1个小时
1: 对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我们家住西二旗
1: 哦，
0: 您看看早上起来那地铁人多多，
1: 啊，
0: 挤得跟罐头似的，
1: 啊，
0: 啊，我们年轻人出门前你得捯饬捯饬，
1: 收拾收拾。
0: 上车前咱是这样的，
1: 嗯，
0: 往车上一站，
1: 怎么样？
0: 我就改这样了，我就。
1: 不是您这是怎么了？这个是？
0: 您上早高峰看看，
1: 啊，
0: 地铁上都这模样，
1: 还都这模样，
0: 这挤的呀。
1: 你那右手怎么意思？
0: 啊，这个，
1: 啊，
0: 这我非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1: 哦，抓着点，哎，这脖子怎么回事啊？
0: 哎边上有一胳膊正好夹我这儿。
1: 嗯。哎、啊、这左手干嘛呢
0: 这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1: 哦。哎这俩腿是干嘛呢
0: 啊把包塞我裆底下了。
1: 哎呦。不是那你倒站直了啊。
0: 不敢站直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前边是一姑娘。
1: 啊
0: 站直了她说我耍流氓啊。
1: 嗨。这点事儿全让他碰上了。
0: 每天挤地铁挤成狗，你告诉我怎么坐地铁？
1: 那你打车上班吧。
0: 打车？
1: 嗯。
0: 花多少钱不说啊？
1: 嗯。
0: 时间没有保障啊。
1: 要怕堵，就早点出来呗。
0: 哎呦，瞧您，你以为我没早出来过？
1: 嗯。
0: 不瞒您说，上个月
1: 啊、
0: 嗯，我就因为堵车，连续3天都迟到。
1: 哦。
0: 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
1: 是。
0: 再迟到你就别来了。给我吓得我跟您说、
1: 啊、
0: 一宿没睡着啊
1: 嚯
0: 第二天早晨4点我就出去了
1: 4点有点太早了
0: 路况那个痛快啊
1: 那4点没车
0: 4点1刻我就到了单位了
1: 您这算超额完成任务嗯
0: 整栋楼都是黑的
1: 那是还没人起来呢
0: 连保安都没醒呢
1: 没上班啊
0: 我先把保安拍下来
1: 嗯
0: 我们那保安、
1: 啊、
0: 拎着一警棍就出来了
1: 哎呦拿他当小偷了
0: 怎么

0: 声。
1: 嗯，
0: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1: 嗯，
0: 我说我呀，
1: 啊，
0: 上班。
1: 对呀、啊，
0: 上你奶奶个孙子！
1: 哎，怎么骂上了？
0: 今天周末。
1: 哎，嗨，您这出门您翻翻月份牌再出来呀？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我这一口血要溅在舞台上，你负责任吗？别提房子，一提房子我更纠结。
1: 这房子又怎么了？
0: 我跟您说，我今年30了
1: 啊，
0: 得结婚呢，
1: 不小了，
0: 得有地儿住啊。
1: 是啊，
0: 看出父母疼我们了。
1: 怎么呢？
0: 两家父母出钱
1: 啊，
0: 6环外给我们买套房。
1: 虽然远点也是好事儿。
0: 好什么呀？
1: 啊，
0: 我现在就纠结一个事儿。
1: 什么呀？
0: 您说我这房本
1: 儿，嗯，
0: 我落谁的名字？
1: 哦，这是个大事儿。
0: 你说写谁？
1: 嗨，其实也好办。
0: 嗯，
1: 现在这个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您说的谁出钱写谁啊？
1: 对啊，
0: 情况是这样的
1: 啊，
0: 双方老人给我们交首付，
1: 哦、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
1: 啊，
0: 这算谁出的钱？
1: 这都出钱了。
0: 写谁？
1: 都写上吗？
0: 都写上
1: 啊，
0: 行。我爸我妈，
1: 嗯，
0: 他爸他妈，我、
1: 啊，
0: 我媳妇儿，6个名字写一块儿，
1: 多好！
0: 这是房本啊，这是家谱啊。再说这老公公跟儿媳妇写一块儿，好看吗？你们家这么写？
1: 我们家没这么乱，主要是。
0: 我们家也没这么乱，这不是纠结吗？你说写谁？
1: 哎、那你这样吧、啊，写你爸你妈。
0: 写我爸我妈，您给分析
1: 啊。
0: 我媳妇儿他们家，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1: 啊、
0: 他们家闺女可还的月供，
1: 是
0: 写我爸我妈，那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啊。
1: 哦、
0: 他们家能干吗？
1: 写他爸他妈，
0: 我爸我妈可也付的首付、
1: 哦，
0: 我这儿也还着月供，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1: 那写你，
0: 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一还还好几十年，连名字都不给人落，我对不起他。
1: 那写你媳妇
0: 儿，我也还着月供啊！
1: 嚷嚷什么呀？
0: 我一还还好几十年，我媳妇儿跟我一离婚，我来人财两空啊！你说，
1: 嗯，
0: 写谁？
1: 写我吧。
0: 是
1: 谁？您说是不是？
0: 别鼓掌了，这
1: 废话！你们一共6口人，写谁都不成。
0: 写谁不写谁？我纠结。
1: 你呀、啊，别纠结了。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研究。
0: 家庭会议，
1: 嗯，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儿子过来，儿子过来，
1: 叫你呢，快！
0: 甭找别人，他们都明白了，过来，儿子。
1: 我赶这局儿，
0: 找后边干嘛？
1: 啊、来来来，
0: 小子是不是有纠结呢？
1: 哼，有点犹豫。
0: 我们这小子哪儿都好
1: 啊，
0: 就这点毛病，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1: 我这琢磨劲儿，
0: 不就房本吗？
1: 对，
0: 听妈的话。
1: 您给出个主意。
0: 写你一人名字。
1: 写我名字。
0: 妈知道你疼媳妇儿。
1: 啊，对呀、啊。
0: 但是妈告诉你。
1: 什么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1: 哦。
0: 大难临头，他各自。
1: 哎，什么意思，老太太、
0: 嗯？妈从小就给你讲故事。
1: 你给我讲什么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1: 这是寓言故事。
0: 农夫山泉和蛇。
1: 对，没有这故事。您说这是一汤菜，这是一个嗯。
0: 正说着呢，我媳妇就进来了
1: 啊！
0: 哟
1: 啊，
0: 谁是蛇呀？
1: 哟，听见了，
0: 在家待着我怎么就折了呢？
1: 啊，是家
0: 都听见了
1: 啊。
0: 梁子又纠结呢吧？
1: 我这不就这样吗？
0: 我们这老公哪儿都好
1: 啊，
0: 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1: 这是犹豫。
0: 别犹豫，
1: 怎么着？
0: 不就房本吗？
1: 啊，你说说，
0: 写你一人名字。
1: 哎，他这媳妇儿可不错啊，
0: 我都嫁过来了。
1: 啊，那倒是，
0: 老梁家的人了
1: 啊，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1: 这是老话。
0: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说？
0: 兄弟如手足，
1: 对，
0: 女人如衣服。
1: 啊，不，这封建思想啊。
0: 我们呀，
1: 啊，
0: 就是这件衣服。
1: 我可没这么说，
0: 爱谁穿谁穿呗。
1: 也成。啊，不成不成不成，您的
0: 这我敢不落他名字吗？
1: 你这媳妇儿可够狠的。
0: 你说写谁不写谁，不得纠结死？
1: 我告诉你，这主意我也出不了了、嗯、你们家太乱了。
0: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1: 嗯，
0: 这房本啊，
1: 写谁呀、
0: 啊、就得写你。哎呀，你别乐，别乐，
1: 急糊涂了这位。
0: 不是
1: 不是，我跟你说啊， 这么大一件东西，你写我不行。
0: 不，我跟你开，我跟你没开玩笑
1: 啊。
0: 就你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1: 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逗着玩。
0: 我跟你说真的
1: 啊，
0: 写你名字我们家就没有矛盾了。
1: 不，那也不能写。
0: 写你名字我就不纠结了。
1: 不是，这不合适。
0: 嗯，咱俩这关系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1: 为什么呀？
0: 子承父业呀。
1: 哎，去你的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寻创作，梁红浩、杨凯表演的相声《纠结》。再给您听一个小段，平时呢我们常见的是李云飞逗哏，叶鹏捧哏的，这段录音呢是他们二位调换过来，叶鹏逗哏的，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小段。
3: 一会儿给您翻场的时候也得捧逗互换。
4: 对对对，
3: 他们表演什么我不知道
4: 啊，
3: 但是我
4: 嗯
3: 有不一样的东西。
4: 哦，您会什么呢？
3: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嗯，
3: 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4: 您怎么样？
3: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4: 哦，喜欢学。
3: 我喜欢学。
4: 嗯，
3: 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4: 啊对对，
3: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4: 啊，
3: 都不新鲜。
4: 不新鲜。
3: 我呢、
4: 嗯、
3: 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4: 哦，喜欢戏曲。
3: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4: 对对对，
3: 我最喜欢的
4: 啊
3: 京剧。
4: 哦，喜欢京剧。
3: 喜欢京剧。
4: 嗯，
3: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4: 为什么？
3: 京剧
4: 啊，
3: 这是国粹。哎，等会儿你撂下。不是，你等会儿
4: 啊，
3: 你这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底下咱商量的时候、啊、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4: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3: 我跟您这没有意思、
4: 啊、
3: 我跟您各位说吧、
4: 啊、对对对对，
3: 这是看美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4: 华。我躲不开，你就说去得了。
3: 真是的，为大家展示艺术
4: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3: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4: 啊。
3: 哎，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
4: 啊，
3: 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4: 叫
3: 芦花荡。
4: 哦，张飞，
3: 张飞出场，
4: 嗯，
3: 有这么四句，
4: 嗯，
3: 连唱带舞，
4: 对对对，
3: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4: 潇洒，
3: 而且潇洒。
4: 对，
3: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4: 怎么样？
3: 叫献丑
4: 啊！
3: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4: 嚯，
3: 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4: 这还真是吃功夫。
3: 哎，
4: 嗯，
3: 我说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是吧？哎，
4: 这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做。像不像做比成样？
3: 对对对、
4: 啊嗯，
3: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4: 对，
3: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4: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3: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4: 对，短衣襟小打扮的、
3: 哎，
4: 他精神利落。
3: 张飞出场
4: 啊，咱们看看，
5: 曹文丽，啊，蔡雨凤文忠，把我疼。换的烟气宣昂，画下仙力，乌骓马车仗个霸，
4: 抗切切切切切切切，
5: 十六十五闯，他长一等。
4: 心脏病差点犯了，您看了吗？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3: 您说，
4: 这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3: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4: 啊，
3: 后边有尾钩
4: 啊，
3: 张一德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您张一德，
4: 嗯，
3: 这德字发平，
4: 哦、
3: 一报名发张一德，没了。
4: 好听，
3: 您各位不鼓掌了。
4: 嗯嗯，
3: 我这张一凳啊，
4: 显得夸张，
3: 大家伙就鼓掌了
4: 啊。
3: 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他就跟您要掌声的，您知道吗？
4: 也没准这根儿老着、
3: 哎。但实际上，这里头有问题
4: 啊。
3: 您琢磨，
4: 这多好啊！
3: 这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4: 啊，
3: 这叫什么呀？
4: 京字京韵京白。
3: 对了，
4: 嗯，
3: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4: 对，
3: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4: 张飞
3: 离咱们不远
4: 啊，
3: 涿州，
4: 家住涿州范阳郡。
3: 对，咱们对八扇屏里有啊。
4: 这涿州是
3: 归哪儿管啊？
4: 啊，
3: 保定。
4: 哦，保定府。
3: 保定人说话不这味儿啊？
4: 哦，保定人说话
3: 好听极了
4: 啊。
3: 俩人走大街上
4: 啊，
3: 大哥你干父母去？
4: 我上节去呗。
3: 上节吃饭吃点父母呗。
4: 我吃了个驴肉火烧。
3: 哎，你看看，找别人说话吗？
4: 驴肉火烧。
3: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张飞在台上能说保定话吗？
4: 这怎么不能啊？
3: 不好听了。
4: 还原史实啊，
3: 就是底下生活当中怎么说话，台上怎么说话，
4: 就应该说保定话。
3: 他听着就不像张飞了。
4: 没问题呀、啊，
3: 咱们再试验试，
4: 绝对好听。
3: 再给大家表演一回，
4: 您来一回。
3: 张飞可就改口音了啊！
4: 张飞说保定话，
3: 保定话，
4: 来一回，
3: 再来啊！曹茂儿，曹谢儿，像个打鱼的不？啊，脑袋瓜子像个胡同儿，眼珠子像个煤球儿，骑着大黑马，拿着大砸墙，啊，
4: 谁呀？
3: 卖驴肉火烧的，
4: 就这。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鹏李云飞表演的一小段，这是有一次捧逗互换啊，这个返场的一小段。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纽约，欢迎您收听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今天表示，美国提议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主办美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克里姆林宫今天也指出，俄美乌三方会谈可能很快举行。路透社报道说，泽伦斯基是透过 WhatsApp 向记者简报时指出，美方已经提议举行三方技术层面的会谈。泽伦斯基还表示，他说，我们正在等待美国提议会谈的日期，美方已经建议以阿联作为可能的地点。泽伦斯基本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曾经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过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俄乌战争。另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结束了访美行程时表示，预计今年底前还将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两次。如若成行，两位全球最大经济体的领袖2026年的面对面会谈次数将增加了一倍。习近平此番宣布，双方未来还将持续会面，也为期为三天的国事访问画下了句点。不过，这一趟访问遭到了美国部分人士的批评，认为行程排场十足，实质内容不足。川普则表示，两人会谈期间曾讨论伊朗战争。本周，习近平与川普频频展现维持双边关系和谐的姿态，但在贸易、人工智慧安全等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习近平表示，他说，我们非常欢迎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川普则回应说，我们会去，而且我们会有很多交流。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告诉他将允许乌克兰生产先进的爱国者防空飞弹。法新社说，乌克兰目前缺乏爱国者飞弹，在拦截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弹道飞弹方面，爱国者是目前唯一可靠的反制飞弹。美方此前对此议题的态度曾经数度反复。泽伦斯基在给记者的语音资讯中指出说，我们上一次会面时，他说川普总统向我强调说，是的，我已经做出最后的决定，乌克兰将取得生产爱国者飞弹的许可。川普今年七月曾经表示，核发许可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飞弹相当酷，但之后又改口称，美国在授权乌克兰生产前应该会非常谨慎。另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国事访问时，白宫昨天举办了欢迎国宴。根据现场的影片显示，宾客入场时，白宫响起了《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音乐，适逢中秋节前夕，引来了不少中国网友的赞用心。据香港媒体报道，影片显示在川普女儿伊凡卡及其女儿和美国财长贝申特、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等宾客进场时，现场有人用竖琴演奏了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原唱者为台湾歌手陈芬兰，于1973年推出。自1977年邓丽君翻唱后，这首歌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由于歌词以月亮寄托感情，曲风浪漫，成为华人在中秋节时节经常播放的歌曲。美方此举引来了不少中国网友的赞赏，指出这一次确实真的用心了，还挺应景，人情世故上很是到位，正好是中秋节。在这首名曲外，根据白宫副幕僚长卡维若也在社交网站 X 上传了国院现场的影片，晚宴期间另有多名歌手合力献唱《悲惨世界》的名曲《One Day More》。另据报道，名古屋亚运游泳最后一天赛程，台湾蝶王王冠宏晚间在男子200公尺的蝶式决赛登场，最终他以1分55秒05夺下了金牌，这也是台湾史上首面亚运游泳金牌。王冠宏上届杭州亚运在男子200公尺蝶式拿下了银牌，这也是继指导教练黄志勇后，台湾相隔25年再于亚运站上了颁奖台的男子泳将。而今年王冠宏也再度征战了名古屋亚运会，在今天上午登场的200公尺蝶式预赛中，以1分59秒40的分组第一。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到晚间的决赛。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当王冠宏今晚在名古屋亚运会200公尺蝶式决赛以1分55秒05率先触壁的那一刻，不仅为台湾代表团入账一枚沉甸甸的金牌，更彻底改写了台湾男子泳坛的新历史。他的教练黄志勇坦言，王冠宏这一面金牌不仅是意外与不意外的收获，更是台湾泳坛迈向新纪元的新指标。回顾台湾游泳发展史，过去在亚运赛场上仅有女子泳将蔡淑敏在1998年曼谷亚运会拿下200公尺自由式的金牌，男子泳将即便具备竞争力，却屡屡在竞争极度激烈的中日韩三强夹击下铩羽而归。教练黄志勇赛后道出内心感触，他说，这面金牌是意外与不意外的收获，这面金牌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打破了台湾泳坛长期以来的心理壁垒。过去面对中日韩等世界级的强权，台湾选手往往是居于弱势，但王冠宏用稳定的配速和成熟的战术执行力证明，只要训练方向正确，后勤团队支援到位，台湾选手完全有实力在亚洲顶级赛场与世界强权一较高下。不过王志勇也清楚， 前两次奥运参赛都没有能够挤到决赛的王冠宏，如果想要在两年后的洛杉矶奥运再度改写台湾泳坛历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奥运要夺冠牌，肯定要游到1分53秒以内。他说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另据报道，皇后区的一所高中发生了斗殴事件后，学校负责人在背包中发现了一把装满弹夹的手枪。每日新闻说，皇后区的霍利斯91街靠近188街的坎布里亚高地学院，在昨天上午爆发了校园打斗事件，警方于无人看管的书包内搜出了半自动手枪，配有一个加长弹夹和14发子弹。目前警方证实暂没有人被逮捕。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6.79%， 涨幅是 0.48%，收盘在 7740.92。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462.92， 涨幅是 0.90%， 收盘在 51812.90。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29.34， 涨幅是 0.48%， 收盘在 27068.72。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有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7度，明天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2度，夜晚最低温度58度。本周日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61度。下周一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在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是71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 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20，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呢，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还有呢，就是您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啊，是逢中秋节，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的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阖家团圆，万事如意。不过另外有一则气象消息也要一并的告诉大家，那就是东北风暴。东北风暴现在已经逼近了纽约，预计在本周末从纽约近海通过，会带来强风降雨以及沿海淹水的风险。国家气象局已经对皇后区南部、布鲁克林和斯丹丁岛发布了沿海淹水的通报，从昨天的晚间一直到今天上午都生效。另外气象局还预估说，在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上午是满潮期间，淹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在这里提醒沿海的居民要提前做好准备。根据纽约市政府在昨天公布的预报说，风暴主要降雨区域是位于纽约市以东，预计在今天下午一直到27号，纽约市将出现间歇性的降雨，累计雨量约到1到1.5寸。国家气象局另外发布了强风警报，从今天下午2点一直到27号上午6点生效，预计北风时速是20到25里，阵风最高可达到55里，可能会吹落树叶，造成局部的停电，并且会影响交通。沿海地区需要特别留意满潮期间的淹水风险，皇后区南部以及布鲁克林部分低洼的地区，从昨天晚间一直到今天上午都有可能出现轻微的淹水，而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上午的满潮期间，皇后区南部不排除出现中度的淹水，部分沿海道路以及住宅周边都有可能积水。另外气象局已经对皇后区南部和布鲁克林发出了巨浪警报，持续到明天晚间8点，预计沿岸浪高可达到5到9尺，可能造成海滩侵袭以及海水的蔓延。临近的长岛纳苏郡的南部地区会面临淹水的威胁，部分低洼地区积水可能达到2到3尺。纽约市紧急事务管理局也提醒大家，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或是地下室的民众应该密切的留意天气变化，必要时要移往较高的楼层，并且提前将车辆移至高处。民众也应该固定阳台和户外的物品，避免强风吹落。如果发现道路积水或是排水的问题，请您拨打311通报。驾驶人员千万不要驶进积水的路段，如果看到路段积水，请务必绕行。另外，随着风暴逐渐的远离，纽约天气预计从26号晚间一直到27号会逐步的改善，但是风暴路径以及影响的程度仍然可能有改变，所以在这里市政府呼吁民众要持续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是中秋节，再一次的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中秋节阖家团圆，万事如意。

今天呢是中秋节，关于中秋节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关于自己的故事，因为当这样的故事发生的时候是你自己亲历的。可是要说到关于中秋节的歌曲的话，跟月亮有关那就有太多了。如果你要说最熟悉的话，我觉得要首推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刚才您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一首老歌，我相信啊，十多年前甚至二十多年前就有人听过这一首歌，而且也是关于月亮的一首经典歌曲，它来自孟庭苇。不过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大约十多年前孟庭苇他在一次晚会上重新演唱的。不过也有人说他好像是不老的年华，怎么唱还是那张脸那个声音，你有没有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呢？

美东时间下午4:3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议会在昨天一致通过了大幅修改的第248号提案，放弃让合资格的市民自动加入所有市府福利的计划，改令市社会服务局 DSS 研究方案是否可行。多名议员担心大量整合政府的资料恐侵犯移民的隐私，甚至被联邦政府取用，影响绿卡的申请。原提案拟让市政府利用报税记录、社福名册以及其他的资料办实核资格居民并直接登记，不需要自行申请，预计可能增加数十亿元的成本，无证移民也可能纳入。市议长梅宁他表示，修改是为了确保个人资料受到保障，联邦公共负担政策的变化也是重要的考量。这个新规并不意味着申请人一旦领取福利便会自动被拒，但是移民权益团体以及地方政府担心规则标准较模糊，可能让移民家庭因为忧虑影响身份而放弃本来合资格的医疗和食物援助。纽约市长曼达尼和州检察长詹乐霞已经起诉联邦法院，指出新规给予移民官过大的裁量，并可能造成寒蝉效应。对于市议会而言，这也令整合报税、收入以及福利记录的自动登记制度更具争议。议员尤其担心，大量敏感资料集中后，日后可能遭到联邦政府透过法律程序来索取。修订案要求社会服务局研究全面自动登记涉及的成本、资料取得以及隐私障碍，并在法案生效后18个月内公布结果，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弃利用政府现有的资料简化福利申请。正在续办粮食券或是现金援助的居民可以直接勾选同意加入公平票价，不需要重新提交资料。社会服务局也需要尽力和州临时以及残障援助办公室等等的机构建立资料共享协助，辨识其他可能符合资格者，并每年向市议会报告计划登记的情况。尚未加入的合资格者每六个月将获得通知一次。提案发起人市议员哈德森，他原希望是提高公平票价的参与率。目前数据显示说，这个项目约有96万合资格者中仅有40%已经登记。市议会另在2027的财年预算

段中，将收入上限由联邦贫困线150%提高到200%，预计新增34万名的合格者。修订案将送交市长曼达尼签署。他竞选时提出免费公车计划，但大都会运输署 MTA 以成本超过10亿元为由，已经反对。

美东时间下午4:53，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近来接连发生有人从人孔爬出的事件，市警局表示，就在今天清晨，又有3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班申赫被目击从下水道爬出。在同一天稍早，在曼哈顿上东城爬出人孔被逮捕的2名男子出庭应讯，其中一人据称向警方表示，他们进入下水道是为了寻找值钱的物品，目前警方尚未证实。近期数起案件之间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也没有公布是否是犯罪集团的表现。市警局的官员说，最近一则是收获了一名目击者的通报，就在今天凌晨4:30左右，这位目击者拨打了911报警，并引导警员前往班申赫贝瑞杰公园道和17大道的交界处。报案人员称，看到3名身穿鲜艳衣物的男子从人孔爬出，但警方抵达现场时，人孔盖已经盖上了。警方正在附近搜寻监视器的画面，目前尚未逮捕任何人。另外，在上东城的事件中，发生在周三，也就是23号凌晨4:35左右，警方表示，26岁的罗德里格斯、25岁的雷威龙和另外一名没有公布身份的嫌犯被目击从公园大道进东61街的人孔爬出。这个地点距离洛伊斯利金酒店仅仅几步之遥。三人随后分成2辆车，沿着公园大道向北逃离。警方在昨天在2人位于皇后区的住家附近将他们逮捕。2人在今天在曼哈顿法院被控非法侵入以及串谋罪，他们都获准在监督下获释，预计11月25号再度出庭。据检方表示，雷威龙曾向一名警员称，进入下水道是为了找掉进排水沟里的值钱的东西。另外，警方表示，雷威龙被捕的时候没有驾照，另外因此被控相关罪名。他过去曾经在皇后区因为刑事毁损被逮捕过一次。罗德里格斯则是没有前科。由于事件发生正值联合国大会期间，当时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在内的多位政要下榻在这一家酒店，警方因此加强了周边警戒。一名知情的联邦执法消息人士表示，2名嫌犯看起来似乎没有恶意，对酒店内的政要也不构成威胁，属于室内地下搜寻贵金属的趋势。市警局在这里声明表示，过去几个月来，他们说我们已经看到多起有人在暴风雨过后进入下水道系统寻找值钱的物品和其他的废金属的事件。声明指出，这一次事件呢是符合相同的模式，但考量到联大期间以及地点的敏感性，市警局基于谨慎正在进行额外的安全巡查。今年以来，类似的事件已经在皇后区的中村、布鲁克林的格雷夫森以及威廉斯堡，还有曼哈顿的宾州车站以及 Madison 广场花园，在这些附近的地点陆续传出，许多人被监视器拍到
从人口爬出后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目前当局还没有理清这一集体的事件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以及各个案件的犯案动机。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还记得吗？3年前在北凯罗莱纳州的北凯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枪杀华裔指导教授严姿杰的齐泰磊，上周由法官裁定因为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法官认定其案发生时，他因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无法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性。严姿杰生前为北卡大的应用物理科学系的副教授，齐泰磊则是他的研究团队的一名博士生。2023年的8月28号下午，齐泰磊在校内的实验室枪杀了严姿杰，之后在距离校园约有2里处被逮捕。他被控一级谋杀以及在教育场所持有武器等罪行。在案发后，齐泰磊在拘留期间出现了妄想、幻听以及偏执等症状，也曾经多次的自残。2023年他因为精神状况被裁定不具备受审能力，被送往中央区域的医院接受治疗。经约30个月的治疗后，今年3月才被认定已经恢复受审能力。在9月18号的听证会的重点是判断其在2023年枪杀严姿杰时是否能够理解自己行为的错误性。两名精神科的医生分别花了10多个小时评估齐泰磊的精神状况和病史，他们都承认他长期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出现，包括反复妄想以及幻觉。精神科医生科尔文作证指出，齐泰磊相信一名想象中的女友遭遇了危险，并认为严姿杰和刺客合谋要杀害他。中央区域的医院法医精神科的医生沃尔夫则表示，齐泰磊常年罹患未经治疗的精神分裂症，妄想已经影响他对枪击行为的理解。城郡地区的检察官尼曼则表示，检判双方精神科专家的结论是一致的，齐泰磊知道自己枪杀严姿杰，但因为精神疾病无法理解这项行为本质上的错误性。他当时相信自己是在保护自己和另外一名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人。法官巴杜尔因此裁定齐泰磊因精神错乱而被判无罪。这项裁决意味着齐泰磊不会因为一级谋杀罪接受刑事审判，但并非获释，他已经被送回中央区域的医院，无限期的接受强制的治疗，未来将定期接受精神状况的评估，以判断他是否仍然对自己或是他人构成危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虽然面临打击，但是针对美国华人的电讯诈骗依旧频频发生，而且骗术也在不断的升级。即使有防范意识的民众，也难免百密一疏。一位华裔民众梁女士在近期便是遭遇了一起连环骗局。在他成功的识破第一种诱饵局之后，仍然险些落入骗徒精心编织的罗网。家住在伊州的梁女士在9月22号接到了一通自称是来自联合健保专员的电话，对方用中文告知梁女士投保的国际旅行医疗保险一个月前在中国杭州的一间医院有过理赔记录，并详细的提供了她的保单号码和理赔金额。梁女士当即就识破了，并明确的告诉对方说，我从来没有买过国际旅行保险，而且整个八月我都在美国境内，从来没有去过杭州。对方听罢以略带关切的语气表示，梁女士你可能遭到诈骗了，同时又语气安慰道，称现在补救还算及时，但如果不做下一步，未来或将影响他的信用记录以及财产安全。

随后呢，通过两次转接，梁女士被告知联邦对于诈骗受害者签有保护令，她的财产应该无异，但需要保留一份报案记录。梁女士表示，她听到此处时阵脚已乱，逐渐的开始被对方牵着走。对方表示，由于出险记录发生在中国杭州，所以在美国报案没有用，必须向中国警方报案。随后对方发给梁女士一个 Zero 线上的一个会议链接，接通后与她对话的是一个没有开启视讯，仅用一个头像是人的账户。该账户他的头像是一张写有杭州公安字样的图片。正当梁女士刚刚进入会议准备开始取证程序时，她的丈夫回到家中，在了解情况之后，丈夫要求她暂缓会议，迅速地使用了 ChatGPT 来询问。答案显示对方的操作方式非常可疑，而在回拨先前通话者留下的联系电话时，也并没有接通到联合健保的官方主机上。基于上述判断，梁女士迅速地中断了视讯会议。梁女士第二天前往警局报案，报案时得知当地警方近期已经接到大量的此类案件，主要针对华人和印度裔，其中70%报案者都遭受了经济损失，表明诈骗者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他在询问身边朋友后才发现，身在美国各地的几乎所有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其中一名朋友拥有博士学位的女儿不幸中招，自己的身份被人用来盗开了信用卡。她复盘时发现，一旦丈夫稍晚回家，她在取证的过程中关键身份信息将难免泄露。她表示，骗子呢是非常了解这种心理学的，他们故意在最初给出她一个低级骗术作为诱饵，待她识破后心态难免有所波动。梁女士表示，她希望分享自己险些上当的经历，帮助更多的华人避免重蹈覆辙。

0: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1: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来到本周的今日北京。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它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2: 地价书35折。
3: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4: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得有文创活动，会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3: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5: 从海淀这么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3: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6: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
4: 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6: 没什么计划，
7: 科研员就买
4: 人文社科类，
6: 我们是学文学，
4: 感兴趣就拿来看。
3: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8: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8: 咱们组委会给

0: 现在快走不动了。
1: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九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0: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两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一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1: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九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2: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3: 本届地坛书市从9月11号开始，持续11天，覆盖中秋小长假。我们继续探访地坛书市。
4: 这是一波是吧？
5: 对，这是单独的，
4: 这咋单算对吧？
1: 早上9点，家住丰台的姚先生就已赶到地坛公园，在一家古旧书展位挑选了半小时不到，就下了当天第一单，
4: 大概有个40-50本，一万出头吧。
1: 姚先生介绍，他收藏图书已有40多年，纯属个人爱好。近几年退休后，格外钟情古旧书。
4: 就是民国的《四库丛刊》和《四库真本》，品相也不错，年头也还行，所以就看着合适的就买点，放在家里头，有的时候就是翻翻大概齐的，就跟集邮似的，实际上是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了。新版的它就是用那种精装影印的，这个是中国最传统的那种木板一抓的，拿着感觉不一样，这一拿很轻，而且它刻的又好。
1: 姚先生说，前几年曾有一段古旧书热潮，近两年热度稍有减退。他还向记者分享如何挑选旧书。
4: 你看这个就封住了，是吧？这品相就属于差点。你像这个水字，还你要买新书嘛，有这个不行。老书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1: 不只是古旧典籍受追捧，几个老式连环画摊位前也是人头攒动。60后读者赵先生在一个又一个箱子里仔细翻找，
6: 比如山上的红星、流浪者、雷雨、早春二月、钢铁怎样炼成的，大家都知道的。当时我那个年代都比较不错。错的一些，而且保存完好的。过去我们叫小书，现在叫连环画，8块钱一本。
7: 当年是多少钱一本？
6: 5分钱吧，真不牵扯到赔跟赚的问题，就是一个喜欢嘛，怀旧嘛。
1: 被连环画吸引的还有不少年轻面孔，北京大学学生吕同学便是其中之一。
8: 我是00后，
9: 我小时候我家里有我爸他们的书，当时我就觉得有的画的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跟《西游记》有关的，《三国演义》都喜欢，就看着玩。我觉得他们都画的挺精致的，都是画家一幅一幅认真来画的，比方说他们没有颜色。但是就用那线条勾勒的还非常好。现在的什么有 AI 之后千篇一律吧，而且很多细节地方也不到位。
1: 旧书新知展区里，时节正好，典籍里的24节气专题展引人注目。中国书店副总经理刘义晨介绍，今年恰逢24节气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中国书店特意精选了数十部典籍，从尚书到清代月令集要，系统梳理了24节气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历程。
10: 在这个展览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板块，就是24节气与文学。大家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著名的文人诗人写了很多跟24节气相关的，你比如说像白居易的《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杯无。其实我觉得反映的就是小雪节气，小雪欲下时候的那么一个文人那么一个心境。
3: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1: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

0: 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的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世赛的入场券。
1: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一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世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2: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世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3: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1: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4: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6: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7: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6: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集秀集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8: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6: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官方自营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子商务协会推出双选精品直播专场，联动菜百黄金、三元牛奶、伊利面包、百花蜂蜜等老字号品牌，让线上流量转化为实际购买。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9: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5: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10: 我是社长，
11: 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
10: 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12: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0: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12: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13: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述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12: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华邦职业技能培训海淀学校有限责任公司校长安金福告诉记者，
14: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啊，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12: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5: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一个引发了很多聚焦和争议的话题：单身丧偶女性能不能继续使用冷冻胚胎继续生育呢？最近北京朝阳法院发布了2023至2025年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通报了这3年来的医疗纠纷案件审理，其中一起案件涉及了冷冻胚胎，引发了社会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15: 林女士和丈夫结婚后，因为不孕和自然流产史，曾到一家医院接受了人工辅助生殖治疗，前后冷冻了3枚胚胎。之后不久，林女士的丈夫因病去世，而林女士来到这家机构申请人工辅助生殖，希望完成丈夫未尽的愿望。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6: 因为涉及到他们第一个孩子，那么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呢，就同意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的申请。最终这位女性生下了一名女儿。
15: 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林女士萌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用剩下的2枚胚胎再要一个孩子。然而这个愿望却遭到了医疗机构的拒绝。
16: 但是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因素的这种考量，随后呢，这医患双方就发生了争议，将这个案件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15: 朝阳法院审理查明，家庭内部不存在遗产继承争议，丈夫生前与李女士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婆婆也明确支持她继续移植。宋小佩说，
16: 我们综合考量了已经去世的这个丈夫生前的这个意愿，加上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诉讼请求。
15: 这起案件被选入朝阳法院发布的2023到2025年度涉医疗纠纷案件审判白皮书。近年来，医疗纠纷案件复杂化趋势明显，新药试验、互联网医疗、辅助生殖等新类型纠纷时有发生。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陈杰介绍，
17: 新药临床试验纠纷涉及受试者的权益保障、知情同意有效性、试验损害责任分担等复合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纠纷关乎胚胎法律地位、亲子关系认定及人类辅助生殖伦理边界。互联网医疗纠纷则面临线上诊疗责任主体识别、电子病历归属与保管、远程处方流转过程中的药品配送责任等规则的空缺。
5: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最受中小学生喜爱的中国科技馆。9月19号的晚间，这里重磅开启了一个特色活动——科技之夜，在夜间为参观者们提供沉浸式的展厅参观、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科技光影秀以及科普舞台剧，还有文创集市等等体验，打造一个独特的夜间科普嘉年华。夜游科技馆，大家感受如何呢？
18: 你们准备好了吗？
19: 夜幕降临，中国科技馆的灯光渐暗，天河核心舱模型上却亮起一片星河。 3D mapping 投影技术将实体舱体变成巨型光影画布，蓝色地球缓缓旋转，空间站张开太阳翼掠过星海，深邃宇宙与真实舱体虚实相融，遥远的太空家园仿佛被搬到了观众眼前。杨同学看完后连连赞叹道，
20: 就是很震撼，夜间看光影秀吧，就特别有氛围感，就是把这个效果拉得特别满。
19: 经常带孩子来科技馆的苏女士说，
0: 我感觉这个夜间跟白天感受还是不太一样的，晚上的话活动也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晚上还可以观察一下星空。
6: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道，科学之夜正是为回应公众需求而举办。
21: 当这个夜色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灯光就可以大放异彩。大家都习惯于白天来科技馆，但是晚上呢，大家更可以感受到科学博物馆的沉浸感。希望通过 AI 的这种强力的介入，能够在一些科学场景的探秘啊，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科学的这种底层的一种发展的逻辑，同时增强他们的好奇心。
6: 光影之外，馆内同样热闹。孩子们穿梭在互动装置之间，家长们举起手机记录，欢笑声此起彼伏。科学之夜期间，不仅展厅开放供观众夜游参观，还设置互动科学实践、趣味探索解谜、科普舞台剧、文创市集等多元体验内容。郭哲表示，
21: 我们会把科学教育、科学文化高质量的这些作品会在一个夜晚集中的呈现，同时呢，把我们所有的主题展厅以一种新的逻辑做一些构造，所以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像到科学知识的大海里去畅游，这是一种沉浸式的对科学的体验。
22: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23: 安宁疗护过去常被称为临终关怀，这是为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提供的照护模式。当生命走向终点，除了缓解身体的病痛、控制症状，患者需要维持尊严、安顿身心。而目睹生命走向终点的家属也同样需要心灵的支持。今年7月开始，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将安宁疗护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的城市。此前，心理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等等人文照护缺乏合规的收费依据，而新政落地之后，这类服务正式被纳入打包收费范围。一项医保政策的突破，能否让生命末期的告别更有温度呢？好，让我们走进几位患者最后的疗护时光。
24: 哎呦，还是有点疼是吧？哦，行行，慢一点啊。
25: 在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的走廊里，一面胶片造型的装饰墙嵌着几个透明格子，名为时空信箱。家属把想对离世亲人说的话写在便签纸上投进去，寄往一个永远收不到却似乎又能收到的地方。护士长孙文喜取出一张留言，轻声念道，
26: 我们一位患者的家属写给妈妈的话，他说，愿天堂的妈妈永无病痛，永远快乐。
25: 时空信箱里塞满了来不及当面说出的话，说不出口是因为还没有学会如何告别。当陈女士的母亲因癌症扩散住进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病房时，她第一次认真的去想，如果有一天轮到她和母亲告别，能不能把该说的话说出口。
27: 今天我面临的是一个如何送父母走的这个问题，有一天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他现在用他的生命在给我，他在给我一个关于死亡的教育，他对待生命的这种乐观的态度。他未必知道什么叫做安宁，但是他面对这种病痛自己的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他的一种乐观的心态，他也在给我力量。
25: 在安宁疗护病房帮人完成告别这堂课最后一页的还有医务社工郭翠红，她的工作是陪患者和家属一起把没做完的事做完。
28: 更多的还是关注他们有没有一些心愿要了啊，有没有一些遗憾要道出来的呀。我记得有一个在我们这儿住了有4天的一个患者哈，他女儿跟他妈妈得的是一个病，所以女儿当时非常的焦虑，而且她有重度焦虑啊。然后我当时就跟他去沟通，差不多咨询的有3个小时。这次沟通完以后，我们就跟他让他给他妈妈去做了道别。然后不幸的是，他当天聊完以后，第二天的下午妈妈就离世了。事后也跟我聊，他说幸亏我们在及时跟我妈就沟通了他的想法以及他后边对我的交代，他跟我交代得很清楚，不然的话我真的接受不了就是离世的这个消息。
25: 钟毅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专职社工，工资由36度慈善基金会支持，为病人和家属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个案服务。在他看来，安宁疗护要得到更好的推广，生死教育要开始的越早越好。
1: 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我觉得善终其实就是让逝者能够少一些遗憾，能够在最后环节接受，然后对于整个家庭呢，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后告别这件事情作为人生的一个重大的标志，而不是一个伤痕。因为我觉得成熟的分离应该就像苹果从树枝上这个成熟落下一样，它应该是甜美的，而不是大家所说的哀伤。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需要自己了解很多知识，有相应的观念，然后才能和自己的家人在最后环节做一个成熟的分离和告别。
25: 陈女士把社工们的话记在了心里，她开始试着和母亲聊一些以往不敢聊的话题。母亲入院时，她并不知道一项政策即将落地。
2: 从确诊基本上没有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案之后开始，我们就在想怎么样减缓病痛吧，因为这时候就调整思路了。当时没有特别想说医保能不能进医保，我们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是也需要这个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撑。
25: 长久以来，安宁疗护最具温度的心理疏导、精神陪伴、家庭沟通等人文服务，始终因为没有收费标准而依赖公益力量。7月11日起，北京在全国率先将安宁疗护纳入医保甲类报销，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统一按每日200元的标准结算。这种全市统一按天包干计费的模式也是全国首创。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医疗保险处处长陈辉说，
3: 安宁疗护其实更多的原来医院可能做的是情怀，就是我可能更多是我愿意为患者做，而现在他从政策的角度上给了更清晰的一个要求，使原来可能更多是义工在做或者医院的一个自主行为在做的行为变成更加的合理化，而且有章可循的这么一个内容。
25: 此外，各级医院统一定价也有利于引导患者向基层医院分流。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首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的安宁疗护机构。中心主任董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4: 平均每天就是没报销之前，患者的日均费用700到1000左右，其他的就是二三级医院的机构呢，是在1700到2000左右的范围，报销比例要优于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一般是90%以上。进入医保，所以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会轻一些。
25: 安宁疗护的核心止痛、心理疏导、生活照护并不依赖高精尖的设备，费用具备可控空间。北京大学医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王悦认为，此次将这些费用纳入保障之后，下一步的政策重心应放在照护体系的完整性上，同时为患者提供更充分的临终选择。
7: 这种付费方式应该说在全国还是开了一个先河。按日结的话，它实际可以缓解家庭很大的经济负担，因为它不用垫付这些费用，这肯定有便民的一个方面。我认为可以打入这个五常户险的范畴，这样就可以用医保加常户险两个方面的资金来解决安宁疗护的费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后我们的常户险是可以把居家的安宁疗护也纳入到报销范围内，那就会鼓励更多的中末期病人不是住在医院，而是住在家里的病房。
25: 午后的安宁疗护病房，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了陈女士母亲的脸上。陈女士后来说，她感谢这个政策，但更感谢的是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一间这样的病房，有这样一群人接住了她和母亲。
27: 可能一个大的政策下来，我能看到时代在前进，然后我们国家的能够考虑到更好的去怎么帮助老百姓，我们去解决这些实际的难题。这种政策越来越多的往下走，往下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一种美好。
25: 采访最后，护士长孙文喜带记者去看他在病房里最喜欢的一个角落，阳台上的方形鱼缸，几条小鱼在水草间游动。鱼缸是一位已故患者留下的，后来被患者和家属接力照料，3个月换了好几茬主人，大鱼生了小鱼，新的生命还在延续。
8: 我原来没有太注意啊，今天我过来我才发现，哎，这里边好像多了几条小鱼，我应该是这条鱼妈妈生了好多鱼宝宝哈，其实这就寓意着生命还在不断的延续和传承，就像这个鱼宝宝一样，它也要继续快乐的生活下去。
23: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了。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比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2: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5: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统计显示，中国的更年期女性超过 2.1 亿，约占总人口的1/7。随着寿命的延长，女性朋友会有30年以上的岁月在更年期以后度过。更年期呢，也是许多疾病明显增加的时候，比如说糖尿病、骨质疏松、心脑血管疾病、老年性痴呆症、妇科肿瘤等众多疾病。所以呢，关注女性更年期健康显得尤为重要。女性更年期呢，是指卵巢功能从旺盛状态逐渐衰退到完全消失的一个过渡时期，包括绝经和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更年期女性常常会有情绪不稳定的表现，容易出现潮热、激动、心烦意乱、紧张、抑郁等症状，不但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还给身边的很多人带来了困扰。那么女性更年期保健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才能够不痛苦、不孤单、不难受、优雅舒适的老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中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和您说说如何通过合理正确的调养，减轻更年期的不适症状，顺利度过这个人生中的多事之秋。我们接下来先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认识一下王艳英大夫。王艳英，女，医学硕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现任中国民族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理事，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学会妇科分会委员，中国中药信息学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妇科分会委员。王艳英医生先后在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以及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超声科学习进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擅长更年期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早衰、高泌乳素血症、不孕不育、月经失调、痛经、外阴阴道炎、宫颈疾病、盆腔炎等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你好，王大夫，非常高兴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演播室，欢迎您。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其实今天我们来说女性的更年期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最爱的亲人，有我们的妈妈、姨，还有等等的这样的女性的亲朋，那么经常会发现有一些女性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会出现情绪暴躁啊、不讲道理啊，甚至等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会说你看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怎么这么不招人喜欢呢？那我们先请教一下您，是不是女性到了更年期真的这么让人烦呢？
6: 可以这样说吧，我们先看一看，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更年期。首先呢，更年期它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是老百姓的一种通俗说法。但是因为早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了，所以一直就沿用下来了。与之相对应的医学术语呢是围绝经期。那么什么是围绝经期呢？它的定义就是说，40岁以后出现了与绝经有关的内分泌学、生物学及临床特征起，到绝经后一年内。这个时期呢就叫围绝经期。通常呢我们是把40岁以后呢出现了相邻两次月经周期相差7天或以上，并且呢是在10个月经周期中重复出现作为标志。如果要是说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就会考虑它进入围绝经期了。一般它出现的年龄范围呢是在45到55岁之间。
5: 啊，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因为您在刚才的这个跟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就是提到了很关键的，就是月经周期的问题。但是，我听您的这个叙述，好像这个月经并没有完全的消失，而是就是它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变化，是这样吗？
6: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嗯、因为在就是月经期，它的早期主要是说先出现月经的改变、
5: 嗯。
6: 这种月经的改变呢，它有的人表现为是周期的延长或者是缩短，还有的就是说经量的改变，比如说经量的减少呀，或者是说增多呀。
5: 嗯、
6: 还有的人呢是周期不规则，几个月来一次、
5: 嗯，
6: 两三个月来一次，或一两个月来一次，来一次经量比较多。还有个别人。他是说突然就不来月经了、
5: 哦、
6: 表现是比较多样的、
5: 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啊、
6: 哦、对，
5: 找不到一个就是固定的规律说哎，不来月经说明你怎么怎么怎么样了，而是这个月经可前可后可多可少，有的人可以说一直就突然一下就不来了，也有的人还一直在来着月经。
6: 对对对、
5: 嗯、
6: 是这样的。
5: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月经来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呢？
6: 为什么说要以月经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呢？其实围绝经期它的绝经的一个本质，它还是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衰竭，雌激素的减退。那么这种雌激素减退呢，它就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一个周期，也就是说它的排卵出现了障碍、
5: 嗯、
6: 如果排卵出现障碍呢，那首先就会表现在月经的这个异常上。
5: 月经等于说是它的一种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表象、嗯、它的根源为什么导致这些问题出现，那就是因为它的
6: 卵巢
5: 功能
6: 对、
5: 哦、
6: 它的排卵异常了、
5: 嗯。
7: 女性朋友临近更年期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其中月经紊乱就是更年期的前奏之一。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更年期，是指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波动较大，开始表现为月经周期缩短。进入围绝经期后，可出现各种类型的月经失调，直至完全绝经。这个阶段大多在1到3年，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月经紊乱、突然绝经等。在绝经之后，大约有10%到20%的妇女会出现一些症状，主要有面部潮红发热、心慌、气短、失眠、急躁、情绪不稳定、多疑与抑郁等，而这些都是进入更年期的一个必然的生理过程。如何平稳健康地度过女性生命中这一重要时期更年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5: 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你看我们提到说更年期的女性，大家都觉得一副很头疼的样子，除了她自己能感受到的月经的这样的问题之外啊，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6: 他能够感受到的实际上就是围绝经期他这种的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比如我们经常说的月经的改变呀，血管收缩的症状，比如说潮热呀、出汗呀，还有精神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比如说烦躁呀这种，那这些都是早期的一些症状。随着这种激素的这种减少、缺乏，慢慢它会导致一些器官黏膜的萎缩，还有随着再时间延长呢，它会出现一些老年的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呀、骨质疏松呀、老年痴呆呀、这些问题。
5: 嗯，其实这些听您讲啊，它的根源就是来自一个咱们小小的女性的卵巢功能的它逐渐的衰退啊、
6: 嗯、
5: 但是会带来这一系列的这种反应，也挺让人头疼的。
6: 是
5: 我们经常会看到女性啊，尤其是所谓的上了年纪50岁左右的这样的女性朋友，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你觉得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她怎么变了，那么可能也有一些体型上的变化，
6: 对，
5: 然后哎，情绪上的这样的一些变化，甚至身体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那是不是说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卵巢功能衰退有关，因为到了这个围绝经期有关呢？
6: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刚才你提到了这种体型的改变，雌激素它会调节我们的这种脂肪分布，所以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种身材呢，体型呢，主要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梨形，然后到了老年人以后呢，中老年以后呢，它的体脂分布改变了，主要就是脂肪堆积在腹部了，所以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苹果型的那种体型，
5: 曲线就没了，
6: 对，曲线就没有那么优美了，
5: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让人很烦恼的问题啊。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您啊，就是我们把这些能不能看作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更年期嘛，谁都要经过这段时间，它不是一个我的健康上出现了问题，而是必须走过这么一个过渡的时期，是这样吗？
6: 就是说更年期吧，有些人就会说更年期到底是不是疾病？实际上呢，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它可以明确的说它不是疾病，但是它是一个疾病发生的一个萌芽期，可以这么说。绝经以后呢，它会导致一些诱发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5: 您刚才给我们讲到了一个概念，就是伪绝经期。实际上就是在等于说这个绝经期的前后，是这个概念吗？
6: 不，它是这样，它的定义是说40岁以后。出现了这种就是更年期的这种症状呀，包括我们的化验检查呀，这种一些改变，然后到绝经以后一年这一段时间都叫做伪绝经期，超过就是说绝经后一年以后呢，就叫绝经后了。
7: 你听说过更年期吗？你感觉更年期离你很遥远吗？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更年期会如期而至，所以不管您现在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应该提前重视这个重要的时期。随着全球女性平均寿命的增加，女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绝经后度过。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平稳度过更年期这一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妇科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其实对于更年期吧，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它有一个个体的差异啊。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没有这种个体差异？有的人他更年期就会早一些，比如说没到咱们说的45岁，可能41、42岁。有些人觉得到了50岁，看着好像还状态还不错。那么跟个体的这种差异，它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
6: 这种差异会有，刚才说到了说40岁和45岁，那现在呢，我也要强调一下这个有一些就是一些概念，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了40岁，如果说一个人在40岁之前绝经了，我们就叫他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卵巢早衰。如果说在45岁之前绝经呢，我们称它为是早绝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平均的绝经年龄是49.5岁，
5: 将近50岁。
6: 对，将近50岁。每个人呢，的确是有他的个体差异，这与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他的这种性格呀，他的这种工作环境呀，比如说他的身体状况呀，这些都会影响更年期的这些症状的表现。
5: 性格我们还好理解啊，就比如说这个人他情绪调节、心理调试的不是很理想啊，可好理解。他的工作环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6: 那比如说他的工作比较紧张呀，生活压力比较大，对对对，这样会影响他的这种情绪，可能就是会间接的会引发加重他的更年期的这种症状。
5: 对，还是其实对自己的情绪造成了一些影响啊，这样的。
6: 对，
5: 所以说做好心理调试其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那关于心理调试这一块，我们在后边呢还会有讲到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内容先暂且搁置在这里，我们来再继续了解一下女性更年期的。那么刚才您跟我们讲了，因为血管的收缩的情况会导致一些潮热，
4: 出汗，就脸上可能一阵一阵的发红，然后还会有出汗。那么这种脸上的发红包括出汗，就这个症状哈，我们怎么去鉴别？你像这种出汗，经常我们也白天黑夜的也会出汗的，那么更年期的这些症状有什么特点？咱们请您给我们来一点点的来去解析一下。
6: 哦，就是说它属于一种血管收缩的症状，就是表现为它的特点主要就是表分那么上半身的潮热出汗比较明显，就是脸部呀颈部呀比较明显，
4: 连脖子都有
6: 啊。对对对，主要是上半身，而且这种潮热出汗呢，它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它是交替出现的。但是呢这种症状呢一般的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种激素水平的这种稳定它都会缓解的，
4: 就是一段时间会有这个问题出现。
6: 对对对，它不是长期存在的。
4: 哦，那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比如说一年两年？
6: 哦，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有短有长。一般是两三年，也有个别人长是十年左右。
4: 哇，这样那其实也挺难受的。
6: 也挺难受的，是。
4: 还有一个症状，我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说啊，我这个心烦，我睡不着觉，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6: 对，会，也有人会失眠。这种失眠的症状实际上它也是可以缓解的，不是说长期存在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心血管的症状，有些人呢在这个时段呢他会出现一些血压的改变，比如说这种血压的波动啊，时高时低，不是太稳定，这也是更年期的一个特点。但是它与这种高血压病呢还是有区别的。简单的说呢，它那个更年期的高血压它往往是收缩压增高为主，舒张压一般是正常的，波动也比较明显。
4: 高压它会波动，但低压稳定。
6: 高压高。
4: 哦，
6: 对，低压一般是正常的。
4: 低压稳定，高压会有一些波动。
6: 对。
4: 哦，这样哈。
6: 但是这种它的血压的变化呢，就是睡眠以后它往往能够降到正常，而且呢这样的人他就是会伴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血管收缩症状，比如说潮热呀、潮红啊、出汗呀这些症状。如果要是这样的人你给他雌激素治疗呢，血压会下降，而且会
4: 就很快就稳定。
6: 会恢复稳定。
4: 其实这个我觉得对医生来说他是也是需要医生的慧眼去鉴别的啊，比如说他原本就有这个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那么他正好又到了更年期这个时间，那两种症状它的不同的表现都要去加以区分的，是这样吗？
6: 对，的确是这样的。
4: 那比如说简单来说怎么去判断呢？如果作为个体本人来说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6: 如果要是高血压病呢，它往往是收缩压和舒张压都是高的。
4: 对，就低压高压都高。
6: 对，而且它是持续性的。还会伴有血压升高引起的这种头痛呀、头晕呀这种表现。服降压药是有效的。
4: 所以说一定要在面对医生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这个基本情况陈述清楚一些啊，陈述的全面详尽一些，这样帮助医生来做一个明确的诊断啊，很重要。
6: 有些人还会出现一些心慌心悸的这种心血管的这种症状，就像那种假性的心绞痛啊。这种更年期的这种心绞痛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些人就会认为是不是得了心脏病啊什么的啊。
4: 对
6: 啊，对，是这样的。这样也是需要我们去鉴别的。一般更年期的这种假性心绞痛呢，它的发作诱因呢是与体力活动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跟情绪啊、紧张这种有关系。发作时候呢，它的心前区呢是钝痛的，持续时间一般是超过10到15分钟的。做心电图，这样的病人做心电图往往没有太异常的表现，
4: 看不出来。
6: 对，没有太异常的表现。雌激素治疗也是有效的。
7: 更年期是女性由生殖旺盛的生育期向非生育状态的老年期的一个转变过程，它的主要标志是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在绝经前和绝经早期的症状呢，有月经变化、植物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潮热、出汗、眩晕、头痛、手指麻木、感觉异常、失眠等。此外还有精神症状和情绪变化、心血管系统的改变、易发生高血压、心前区不适、心悸、气促等。而到了绝经中晚期则可能出现萎缩性膀胱炎，表现为排尿急迫、尿失禁和尿频，常伴发反复泌尿系感染。萎缩性阴道炎出现干燥、灼热、瘙痒等。此外还有外阴干燥症、性交困难等。而到了绝经晚期，女性的皮肤表皮会变薄、干燥，黑色素增加，形成老年斑， 骨质疏松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绝经后3到7年内，女性因骨质疏松症引起的骨折问题更是频繁出现。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应该如何治疗？如何才能平稳地度过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王大夫，要是判断有没有更年期的一些问题啊，我们要做哪些检查呢？
6: 首先要了解一下卵巢功能，比如说性激素6项，这是我们要做的，初步判断一下它的卵巢功能，对，看一下激素水平，然后呢，了解一下它的内分泌相关的一些化验，比如说胰岛素啊，还有就是它的甲状腺功能，然后还会去了解一下它现在的一些就是生化指标，包括血糖、血脂这些方面，还有它的骨质，就是骨密度。这些也是要去查的，
5: 这个还都查的挺全面的。
6: 对，是比较全面的。
5: 为什么要去查甲状腺呢？
6: 因为甲状腺就是更年期的这个阶段呢，她的妇女她的甲状腺功能也会容易发，在这阶段也会容易发生一些异常，比如说会容易出现甲减呀，甲状腺功能异常。
5: 这样哈，还是能够通过这些检查来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一些更年期的蛛丝马迹这样哈？
6: 对，
5: 因为那您是就是在妇科方面啊，也是有很多年的临床经验了。那像更年期的女性一般在妇科上会体现出哪些疾病来呢？
6: 其实在绝经期绝经后呢，妇女最经常会出现的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就是阴道炎症。就老年性阴道炎是比较困扰他们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因为时间长了阴道黏膜的萎缩，抵抗力的下降，经常会有一些人会反映就是下边阴道干涩痒，特别是这种难言之隐，比如说房事后这种疼痛，挺困扰他们的，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5: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更年期，像您刚才给我们讲述的，它出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不是病，不能算是一个病，但是它这种症状是很让人困扰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6: 对，可以这样。它的确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但是的确会影响就是人们的生活啊，工作啊，影响人们的这种生活质量，可以这么说。
5: 而且您也跟我们讲到了，就是如果说更年期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后续像心脑血管疾病啊，骨质疏松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也都会多多少少的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麻烦。
6: 对，它是一个诱发因素。
5: 诱发因素啊，
6: 对，
5: 所以这个时期真的是女性很重要的一个一定要做好保健的一个时期，
6: 一个关键期。
5: 所以就是对于我们今天来了解更年期的这个话题来说，它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因为大家只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到了更年期的一系列影响之后，才能够想出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解决之道，这样呢可以让自己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好，那上半时间段呢，我们就和王艳英大夫呢就更年期保健的话题聊到这儿。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将要继续和您说一说更年期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的进行应对，该如何规范的进行治疗。好，朋友们，一会儿见。
8: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1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得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1: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就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你听说过更年期吗？你感觉更年期离你很遥远吗？岁月不饶人，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更年期会如期而至。所以不管您现在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应该提前重视这个重要的时期。随着全球女性平均寿命的增加，女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会在绝经后度过。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严重影响了她们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好，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平稳度过更年期这一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妇科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我们继续和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的王艳英医生一起来关注女性更年期的保健方面的一些话题。
1: 刚才我们说到了更年期的早期呢，它主要就是表现一些更年期的症状，刚才说到潮热、出汗、月经的改变呀，这种情绪的改变呀，在发展呢，它就会导致一些器官啊、黏膜的萎缩、功能的退化，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种反复发作的老年性的阴道炎。泌尿系感染，包括一些尿失禁，这种尿频啊、膀胱过度刺激综合症啊，都是跟这种雌激素下降，然后导致这种阴道、尿道、盆底肌肉的这种张力的下降，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2: 连锁反应，我觉得。
1: 然后再接着发展呢，就是老年的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就是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钙代谢方面的骨质疏松。其实骨质疏松呢，它是一个真的是值得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骨质疏松它的发病率其实还是挺高的。
0: 对，尤其是女性，好像女性的到了一定年龄，你像她这个骨折呀，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节的疾病啊，都是这个引起的。
1: 对，你看，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流行病学的调查，它显示我国50岁以上的人群骨质疏松症患病率女性是 20.7%。
0: 一生起来不算很高。
1: 不算很高哈。女性一生中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是 40%。而且呢，就是说在就是老年，他如果要是发生了一次髋部骨折以后呢，20%患者会死于各种并发症，50%患者会致残，生活质量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这个骨质疏松。
0: 我们刚才听您讲了，就是更年期的早期会有一些比较什么样的症状啊，那么再往后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多疾病是分级的，你就像好比咱们说了解的肿瘤啊，那么早期啊、中期啊、晚期，像更年期这样的话也会分级吗？有这种严重程度的划分吗？
1: 没有，我还没有听说过分级。
0: 就更年期它不分级，但觉得应该是按照年龄往后推进的，是这样吗？
1: 对对，是按照年龄分段的。更年期实际上就是到后面的发展，它主要的是两方面，一个是骨质疏松，一个是心血管疾病，这两方面。
0: 哎呦，这两方面哪一方面都够让人头疼的了。更年期是女性由生殖旺盛的生育期向非生育状态的老年期的一个转变过程，它的主要标志是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在绝经前和绝经早期的症状呢，有月经变化、植物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潮热、出汗、眩晕、头痛、手指麻木、感觉异常、失眠等。此外还有精神症状和情绪变化、心血管系统的改变，易发生高血压、心全区不适、心悸、气促等。而到了绝经中晚期，则可能出现萎缩性膀胱炎，表现为排尿急迫、尿失禁和尿频，常伴发反复泌尿系感染。萎缩性阴道炎出现干燥、灼热、瘙痒等。此外还有外阴干燥症、性交困难等。而到了绝经晚期，女性的皮肤表皮会变薄、干燥，黑色素增加，形成老年斑，骨质疏松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绝经后3到7年内，女性因骨质疏松症引起的骨折问题更是频繁出现。 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应该如何治疗，如何才能平稳地度过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时期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王艳英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想请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干预最早的时候应该在什么时间？您想比如说有些人40到45岁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如果我作为一位更年期的早期的这样的症状表现的患者的话，我应该在什么时间干预最好？一出问题我就马上去介入吗？还是要去观察，还是要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呢？
1: 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如果出现了症状还是要干预，特别是说在月经这方面嘛，因为他的月经不调，他可能会有些人几个月来一次，来一次量特别多，那是需要干预的啊。还有人呢，他就是潮热出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是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就是这种，因为潮热出汗，有的人是晚上出汗，就是这种盗汗，就影响他的睡眠。
0: 夜里出汗。
1: 对对对，影响他的睡眠，那么睡眠他不好，第二天的生活工作也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认为如果有症状了，就要及时干预。
0: 就像这种更年期的问题啊，我们是要持续的用药吗？还是等症状好了可以暂停一下？
1: 这还是涉及到他是如何用药的。比如说中药你可以调整一段时间，如果他的这种早期的症状消失了那也不需要长期吃药的。那比如说你要是涉及到了这种激素替代治疗了那我们就是说，因为激素替代治疗它有很多的好处，它可以预防一些老年疾病的发生那他们可以是一直吃，他如果只要是他没有禁忌症就一直治下去是没有上限的，这些我们都知道的。
0: 这个就是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法的运用，它的整个相应的持续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是这样哈。
1: 对，
0: 那我们再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对更年期的一些问题，他采用了这样一个方式，这我们之前也提到了，就是我熬几年熬过了，把这个时期过了，我就好了。这种想法您怎么看呢？
1: 这个想法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去采纳的。
0: 不能忍。
1: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些更年期早期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他以后发展的这种骨质疏松高血脂高血压这种就是包括这种神经精神系统方面的一些老年痴呆啊这些疾病是他看不到的。
0: 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特积极的态度，尽早的进行干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女性朋友临近更年期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其中月经紊乱就是更年期的前奏之一。围绝经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更年期，是指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波动较大，开始表现为月经周期缩短。进入围绝经期后，可出现各种类型的月经失调，直至完全绝经。这个阶段大多在1到3年，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月经紊乱、突然绝经等。在绝经之后，大约有10%到20%的妇女会出现一些症状，主要有面部潮红发热。

0: 对于更年期女性的用药这一块啊，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他们直接就到药店，我去买一些这样的药，广告说的很好啊，能够缓解这那那这的各种各样的症状啊，我们能不能去自行去购买一些药物来缓解症状呢？
1: 也不建议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市面上有一些就是中成药治疗这种更年期综合症的，有些效果还是挺好的，但是还是建议它是辩证，就是要针对它的这种症型来用药，这样
0: 对症下药
1: 对，这样会更好一些。也有一些患者经常说我这个是应该用中药治疗呢，还是应该用西药治疗呢？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个共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绝经协会有一个共识，在月经早期，就是说你有了更年期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的月经还没有改变，那是可以建议用中药治疗的。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同时也有了月经的这种改变就是月经不规律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他可以建议他采用这种西药激素替代治疗。
0: 那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您提到这个月经的改变，多少次的改变才可以作为我们的判断依据？比如说我就这一个月不太对，或者说下一个月又正常了，或者说三个月不太对，那这个有没有一个时间的衡量标准？持续多长时间？
1: 对，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它的这种围绝经期它的定义是什么呢？这可能跟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围绝经期定义又联系到一块儿去了哈，就是说如果出现了在十个月经周期之内，你的月经周期改变大于等于七天以上，我们就可以考虑它就是说进入围绝经期了，也考虑它的这个月经它是有问题的包括这种周期的改变、经量的改变、经期时间的这种改变，就是说月经的改变也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他一次就是经量就比较多那可能是需要干预的
0: 对，就影响到他了
1: 对，影响他了，因为他有贫血了，你肯定是要干预的但是说如果有人月经周期他不是那么规律但是就是比如说经期两个月来一次如果要超过三个周期，一般来说我们是超过三个周期，那还是需要那个什么的但是说刚才说了围绝期这个定义，如果它是这样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还是考虑它进入围绝经期了我们可能还是要关注一下。
0: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咱们硬性的告诉他您必须得观察到几个周期几个月这样，而是就是你自己感觉到目前出现这些问题对你的状况有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说我很不舒服了，就像您刚才讲的血量特别大出现贫血的症状了或者是说好像最近一段吧，虽然说它略有不规律但还比较平稳，那就说不用特别着急，所以也要分一个轻重缓急，我这样理解可以吗？
1: 可以但是说如果它符合了我们刚才的定义，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定义那还是要提示它已经进入围绝经期，还是要关注了
0: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就是当您出现一些不舒适的症状，或者说和以往通常的那种习惯不太一样的时候，咱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必要的时候呢就要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因为咱们作为自己普通人来说确实不太好判断，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判断一下，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哈。
1: 对。
0: 然后呢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用药，一个就是对于时间把握这一块再一个就是用药，很多人对于吃西药尤其是所谓的这个激素谈虎色变，他就觉得他能不吃西药就不吃西药，能不沾激素就不沾激素。但是呢我们又听您刚才跟我们讲，对于女性的更年期问题，激素疗法、激素替代疗法是一个很有效的手段。那么我们怎么去平衡中间的这个大家的在认识上的这种偏差呢？
1: 激素呢，很多人对激素补充治疗的确是存在着
0: 恐惧
1: 对，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就认为激素会导致癌症，因为在临床上我们会就是有时候
0: 乳腺癌啊，真的
1: 最提到最多的就是乳腺癌了。
0: 是，
1: 其实这种乳腺癌的发生呢，就是激素补充治疗乳腺癌的发生，它主要是与补充的这种孕激素的种类与用药时间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补充的都是天然的孕激素，然后这种孕激素呢它的补充剂量其实也只有生育期的自身分泌的十分之一量，很小，而且呢研究已经证实了天然孕激素是不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的。
0: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1: 对，激素治疗对乳腺癌发生增加的风险呢，它是远小于这种比如说一个人久坐不动啊、肥胖呀、饮酒啊这种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风险。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生活

0: 中的坏习惯可能比你去进行激素这个治疗更容易导致乳癌的发生。
1: 对对对，而且呢这种乳腺癌实际上它的发生率是小于绝经后女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的。刚才我们说了雌激素它是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是明确的。那么雌激素对心血管是疾病是有保护作用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吧。
0: 对，
1: 而且专家共识已经也指出来了，就是如果说你在早期的时候在医生指导下开始进行这种激素补充治疗，利肯定是大于弊的。
0: 所以不用谈激素色变。尽管啊激素咱们可以讲啊它是一个双刃剑，在某些方面有可能会对机体带来一些影响啊，但是从治疗疾病这个角度来说，咱们真的要分清轻重缓急，它能够最好的先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何况对于所谓激素使用之后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来说啊，很多是经证实它并不存在那么大的这种危害性啊，所以还是可以慎重的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去使用的。那我们先在这儿请教一下王大夫啊，就是像这种激素的治疗，我能不能在早期没到40岁的时候，比如说我30来岁还没到这个更年期可能发生这个年龄的时候，我提前去做一些补充呢？这样的话我到最后的话不至于一下子出现很多问题，能不能做一些预防性的补充激素？
1: 哦，这个倒是不需要，因为为什么要补充？所谓的补充，就是因为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少了，所以才需要补充。
0: 缺了补充，
1: 对，缺了才补充。
0: 哎，那我不能就是像存钱一样，我先存一部分在我身体里吗？
1: 那是不需要的因为本身我们不缺少，它不会说带来我们这种这个身体的不舒服我们这种生殖期就是在生育期的时候，它的激素分泌已经够了，不缺少，所以不需要。
0: 吃进来也没用哈。
1: 对对对，
0: 好吧。那这个不能作为一种预防性的做法吧？像这种激素补充的话，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控制一些体重啊，然后对维持女性的一些比较美好的这个外在的形象也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吧？
1: 对，雌激素会调节这种体脂分布的。就是说，所以说年轻的时候，我们的体型还是就是比较那个身材比较优美的那种体型。到年老了，中老年以后，因为它是影响体脂分布，它的脂肪主要是堆积在腹部了，会有一些帮助。
0: 所以这个激素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1: 是。
0: 哎，那您刚才跟我们讲到了有这个孕激素，激素的这个种类也是有一些种类的划分的。那我们更年期主要补充的就是雌激素和孕激素，是这两类吗？
1: 对，如果有，因为为什么要补充雌激素？其实我们最根本的就是绝经以后，它的最根本的实质是卵巢功能减退导致的雌激素的缺乏，所以我们其实主要的是补充的是雌激素。但是为什么要补充孕激素呢？因为孕激素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子宫内膜预防这种子宫内膜癌。所以才需要补充的孕激素。
0: 所以呢，专业就是专业，医生给你开的这些药物呢，它确实是都是针对不同的方面的啊，进行一些各有侧重的这样的一些补充和治疗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来给自己当医生，擅自给自己开药方，这点也是挺重要的啊。更年期的保健干预措施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补钙及维生素 D、 多晒太阳、适当运动、避免外伤、定期进行体格检查、做好乳房监测等。同时呢，还要积极的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培养广泛兴趣，保持平和心态。在治疗方面，可以根据女性的实际情况，采用心理治疗、中医中药和激素治疗等方法。总而言之，更年期是每个女性朋友都要经历的，规范的治疗利大于弊，应该对这一时期的女性朋友给予特殊的关注，使她们能够平稳的、健康的度过这一特殊时期。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心理调试，就刚才您跟我们讲到了说这个女性更年期的很多问题，包括环境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啊，都有可能使更年期的情况加重，是这样吗？
1: 对对。
0: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自己在心态上做出调整？我们不能利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哦，那更年期的症状其实它主要的还不是说依靠药物，它更多的是一种综合的一种管理啊，它包括饮食啊、运动啊、情绪啊，药物只是一种辅助的治疗吧，可以这么说。就是缓解更年期的症状，它的根本还是应该说所说的强大自我。
0: 可是强大自我这个需要修炼啊，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对对，
0: 您给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更年期女性因为就是在这个年龄段嘛，有些女同志她就不工作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她还是应该有所追求，有所爱好，有所投入，就是还是要积极的做一些事情，
0: 有所寄托，别成天闲的净琢磨这些事儿，
1: 接纳一些新鲜事物，这样会增加她的一种自信感，扩大一些社交群呢，它增加他的视野了，提高他的自身的这种素养，刚才说的提升自我，这样的同时呢，他也能够转移对自己身体的一些不适的一种感受。如果他就是有些人就在家待着，那么他可能就会产生那种多疑啊、悲观啊、抑郁，其实这样的还是挺多的，这样的这样的女同志。所以建议更年期女性她要还是要走向社会，增加自己的社交，特别是呢有些女性她年轻的时候可能自身条件还是挺好的，因为慢慢的衰老了，可能她的落差比较大，
0: 承受不了了都
1: 对，落差真的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面对身体衰老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有太强的失落感，其实大方得体就挺好的，就更多的还是建议他转向内在素养的提高，加强一些自身的修养，每个年龄段其实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特点和气质哈。
0: 对，是这样的。对，其实我们特别理解更年期这一个时期的女性，这个时期呢，女性可以说她自身的年华，最美的韶华已经逐渐在逝去了，而且呢，家庭啊，还有生活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最大的时候，生活担子最重的时候。
1: 对，
0: 孩子还没太长成，那么我们自己的父母啊，亲人呢，可能又也年迈了，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各种各样疾病发生的几率特别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他们的这种内外交困。但是这个时候，就像您讲的，如果有一个强大的内心，我们要意识到自己是这个顶梁柱啊，千万不能咱们这个柱子就松了、倒了、垮了。如果自己能够挺立起来，那还要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还要撑下来后边的好几十年呢。
1: 是，而且我就是通过一些临床的感受，我觉得有些更年期的女性呢，比较强调我是更年期了，大家都应该照顾我了，我发脾气也需要大家都去理解我。
0: 我脑门上就刻着我是更年期，谁也别惹我。
1: 其实我还是建议这样的女同志，就是女性朋友吧，不要太认为自己是一个被照顾的对象，就是不要太过多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就是所说的不要纵容自己的情绪。
0: 对，
1: 还是应该学会自我反省。其实在自我反省的时候，有所思有所悟的时候，其实也是内心平静的时候，这样有利于他内心的平和。
0: 对，这倒是您说的这点特别的对。别把更年期当成一个我的绿色通行证，我就拿着它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就这样也不好，我觉得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哈。
1: 对，
0: 那么咱们对更年期女性周围的人，您有什么样的忠告？就比如说我们看见了这么一个啊，脑门上刻着更年期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怎么去对待他们呢？
1: 这还是应该是相互的理解，因为有些患者他有时候会自我意识到了啊，我这种做法，我这种情绪不是太理智，但是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就是有些患者他说我知道，但是我很难自控，
0: 就得理解他，他毕竟还是一个有病态的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对对对，所以要双方相互理解吧。
0: 其实我们呢，在给更年期女性一个宽松的环境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宽容了自己，大家都把这根弦儿放松一点点，我想可能更有助于整个人体人的这个康复啊。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更年期女性保健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暂时和您聊到这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王艳英大夫还将和朋友们一起交流一下更年期女性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好，那再次感谢王艳英大夫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今天的全部内容呢，就是这些，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了。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